0: 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坚决驱离。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多地沿海地区严阵以待。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六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五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一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3: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4: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

0: 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2: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

0: 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 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 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 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 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 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 船上有30名船员。
0: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 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 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 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 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以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 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 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 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 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3: 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4: 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阿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0: 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2: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布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至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邮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前，沙特日均石油总出口量约700万桶。为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稳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开始增加通过苏麦德输油管道的原油供应。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在军事施压与外交接触并行的情况下，美伊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否会成为双方最终停火谈判的关键症结？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推动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究竟试图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这一系列政策又将对地区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的确呢，当前美国和伊朗在军事冲突升级的同时，外交接触也还存在。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这种状态呢，并不是此前我们所说的边打边谈，更多是一种先打后谈，以打逼降的状态。美国和伊朗呢，当前都是把重点放在增加军事威慑上，也就是说，打是当前的重点。外交的途径虽然还存在，但是呢，只是在确保美伊不会无限制的扩大冲突，为局势设置一个缓冲垫而已。那美伊双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等报复的原则，而是无限制地放任对彼此的损害最大化。 从而逼迫对方呢做出重大的妥协。此外，既往的军事行动当中的红线目前也已经被屡屡打破，包括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的打击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海峡通行主导权的问题呢，不仅是这一次冲突快速升级的直接原因，

0: 也是美伊未来博弈的核心焦点。此次谅解备忘录的破产也导致了未来在海峡通行权归属的问题上很难再模糊处理，但目前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又非常难以弥合，那么这恐怕将是对未来美伊想要实现停火止战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到当下呢，亚伯拉罕协议是中世纪中东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核心就是要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而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捋顺，使之成为美国在中东可靠的战略支点。那么在当前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的背景下呢，美国希望通过塑造并强化伊朗的安全威胁，并辅以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合作红利，加速地推动这一进程。所以我们看到在目前沙特面临着伊朗和胡塞武装双重威胁的关键时刻，美国呢看似是在核技术合作方面对沙特释放了橄榄枝，但却在双方达成了框架协议之后突然追加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附加条件。美国赌的就是在安全焦虑之下，沙特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做出妥协。这实际上呢，也是对自身盟友的一种趁火打劫的做法，因为强行要求沙特放弃自身的既定立场原则，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之下，被迫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会给沙特自身呢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连锁反应。但这显然呢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对美国来说迫切的希望沙特与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支轴，彼此合作帮助美国实现其地区战略目标，巩固并强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然而这种零和的阵营对抗模式呢，显然无法解决地区争端，反而会激化内部矛盾，地区安全呢也会因此而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1: 欧盟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协议，涉及金融、航运、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制裁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新制裁无论对俄能源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在油气公司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流向。32家俄罗斯银行受制裁的困难在于过渡期，需要时间和额外技术资源调整替代结算机制。莫斯科交易所早在2024年已经受到了美英制裁，支付延迟随后将恢复正常。关于加密货币限制，长远看，制裁将加速俄形成基于加密货币、数字金融资产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新机制。俄罗斯旅游经营者协会表示，对俄机场的制裁不影响外国航空公司运营，限制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管辖下的法人实体和个人，不涉及第三国公司。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已在着手制定新的对俄限制措施，制裁不会停止。另一方面，俄方重申，对俄新制裁将导致欧盟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称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方有效且适当回应。就事态来看，随着欧盟制裁持续加码，俄方坚持对等反制，俄欧在经贸、能源、金融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短期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6: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7: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4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
8: 进入7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9: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8: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2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0: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 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年以来，高市政府不断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
11: あれ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ね。国是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て、日本は核兵器は持たないし、作ら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よっていう、その三原則が国是だ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で国民の安心を持と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の持ち込ませずっていうところを取り払ってしまったら、平気で持ち込むことになる。持ち込むということはもう日本が核兵器を持つ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れは戦争で広島長崎の悲惨な現状を経験したそういう国の国民としてはとっても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12: やっぱり今まで日本が絶対その非核三原則を守ってきたのをひっくり返そ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しょ。そこはね、絶対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し、憲法違反だし、ダメです。
13: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けど、高市政権が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14: っていうか、だからなんかちょっと危険、もうなんかね、また本当新しい戦前になったら嫌だなってすごく思ってます。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15: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野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23号晚，另一场野火在费雷角以南约40公里的海滨城市比斯卡罗斯附近燃起。截至24号白天，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该地区已疏散超过2.3万人。今年以来，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50000公顷。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鉴于野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邻国也是如此。西班牙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野火过火面积的5倍多。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据了解，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前来支援。
16: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7: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 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

0: 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 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 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 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 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
2: 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受台风红霞影响，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 从今天开始到27号， 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 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24号22点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的热带气旋警告共分为5级，对应风势由弱到强，分别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风球。其中1号风球表示热带气旋中心已出现在澳门周边800公里范围内，并且这一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到澳门。 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表示，为配合临近地区的防风计划及保障海上客运安全，澳门外港及凼仔往返深圳蛇口、澳门凼仔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 25号全天停航。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为期20天的中伏今天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中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重庆市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
3: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也是满头大汗，衣裳都是38.0的。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24号13点到21点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
0: 连日来，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敦煌、金昌23号下午相继将

0: 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持续性高温过程，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1: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0: 酒泉、武威等地24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2: 未来几天，负二代高压会有西伸加强，还短暂的会和这个大陆高压打通，所以从西北到华北啊，再到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依然会非常广。重庆最高气温都会在40度以上，这波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30号前后。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24号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13: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 遭遇超售问题时易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5: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13: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2: 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林先生近日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了432元。
0: 林先生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10: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
0: 平台客服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10: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他不能退。
0: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
1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0: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同时，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12: 高压线通常是指电压在10千伏及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记者来到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13: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15: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13: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

0: 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1: 我们在这尝试用两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0: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9.6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创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达12106万载重吨，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24号，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号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

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盛夏七月，浙江杭州的西湖荷花次第绽放，荷花在山水衬托下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西湖景区共有26块河区，种植总面积150余亩，主打红莲品种。据了解，西湖荷花的盛花期在七月中。

0: 为中国。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达到鼎盛，台风也开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段。在中国就会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本周末风雨将会在台湾、广东、福建以及江西等地陆续的展开。广东中东部、江西这一带将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遍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到来会给近期潮湿闷热的江南、华南带来明显的降温，明天这一带多地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以及西北多地的高温依然强盛又持久。我们再来看欧洲，欧洲北部和东部阴雨持续的同时，新一轮降水会从西部发展起来，像法国、瑞士等地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伴随着雨水，西班牙、法国等地降温明显，法国北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再来看北美洲，美国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中部的高温呢还会加强，有不少地方会经历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小雨，16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9度；纽约晴，20到28度；华盛顿晴，20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19度；柏林晴转阴，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31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海牛是中国的深海钻机，
1: 海牛二号目前是与国际领先水平，它在海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
0: 创造了深海钻机钻探深度新的世界纪录，
1: 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0: 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让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
1: 你想过我们会从追跑到领跑吗？
2: 我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深海钻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您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今年一月份开始学飞行，对，按道理来讲，像他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就应该毕业了，我是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因为我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过来体验一下，是这样的。
1: 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运动飞机，我都没找着可以上飞机的地方。
0: 要从后面，后面有个塔板。哦，这个红色。

0: 这个区域是可以踩的，这里有个踏板，但这个上面不能踩。啊，就像这样就上去了。
1: 哎呦，很轻巧嘛。
0: 对。这样的。
1: 期待着您翱翔在蓝天。
0: 谢谢。
1: 加油。

0: 我是喜欢挑战的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大的技术方案，小的技术细节，我觉得我的快感来自于就是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题。
1: 刚才在蓝天上飞翔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了？
0: 就想着这个生活太美好了，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不算啥。
1: 为什么进行深海钻探？
0: 世界海洋竞争呢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洋是人类最后的一块资源宝库。想想这个陆地上的矿产资源，人类已经勘探开采了上千年了。所以陆地上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要拓展新的领域。
1: 这些资源我们老百姓平时能够使用到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古文业，这些我们这个做新能源汽车、做电池这些东西急需的这些金属原材料，是吧？下一步就是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海上获取。
1: 怎么找到这些深海的资源？
0: 通过中国深海海底钻机系统海牛。海牛系列海底钻机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我们钻探的这套系统放到海底下去了。其中海牛一号是我们最初研发的。
1: 远处的那个是海牛一号。
0: 是的。
1: 虽说我感觉海牛一号要比海牛二号小一点啊，但是整体对于海牛的印象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巧，还要缜密，还要严丝合缝。
0: 是吗？
1: 是的，要近距离看它，我想的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感觉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哈。
0: 是的，海牛一号是它的重量大概在8.5吨左右。
1: 8.5吨。
0: 对，它水下重量是6吨，差不多。
1: 哦，水下会变得轻一点是吧？
0: 因为它有浮力
1: 啊。是的，
0: 是的，可以在5000米的海底，5000米水深的海底，往下钻90米。
1: 那这个海牛二号呢？它有多高啊？
0: 海牛二号有7.6米高，对，大概在13.5吨这样子。
1: 更重一些。
0: 是的，因为它能钻的这个深度是海牛一号的2-3倍了，差不多。对，海牛二号目前是应该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它在海上实际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国际上这个海底钻机在海底实际钻探的这个孔深最深的，是147米。
1: 那我们大大的超过了这个。
0: 对，我们是231米。对，这个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海底钻机可能只能勘探海底表面100多米深的这个矿，它可以勘探。我们这个可以200多米的矿都可以勘探。它的目标钻探目标是海底千人水湖，就是可人冰。可人冰在海底这个埋藏的深度，可能就是在200-300米左右，就是最大深度。一般超过200-300米的话，就不会再以冰的形式存在了。不会以可人冰的形式存在了。基本上就是80-90%以上的这个海底可人冰，我都可以用我们海牛二号去勘探。也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强，你能勘探的这个可人冰就越多。
1: 如果能找到可燃冰的话，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它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在海上调查的结果啊，海底这个大概在几百米到2000多米地底下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储量非常大。估计就是这个全世界海底这个可燃冰的燃烧的这个热量，你把它换算成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相当于全世界石油天然气加起来的这个量的2倍。如果是能够全部利用的话，可以供

0: 人类用上上千年差不多。
1: 深海钻探让人类对于能源使用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在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1: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海洋钻探的？
0: 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我们单位就是这个理事单位之一，当时就有机会去参与这件事了。
1: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海洋勘探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0: 非常落后，技术所有的装备都来自于这个国外。我记得我90年代上科考船的时候，在科考船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包括一根小小的取样管，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从国外来的。我不是90年代到国外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深海采矿技术嘛，留学过一年嘛，那个感觉差别太大了。我当时想，这个我们100年以后能不能赶上他们？90年初的时候，几千米的水深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的。
1: 那学习那一年的收获是什么？
0: 学习了很多先进技术，他们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些概念和思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一套那个后面把整套的这个实验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出来的给他们交的实验报告，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1: 优质的人才到哪里都想被吸纳，有说要留您在那儿工作吗？
0: 他们最后是想留我继续工作的，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把这个项目就是能继续做下去。
1: 您为什么不继续完成它？
0: 就是怎么样都表现一种他们相对于中国人那种优越感，我就非常不服气，是吧？我觉得这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应该回国去。
1: 所以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里的不服输不服气，
0: 是的，
1: 回来投入了研发。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自主研发的一个过程？
0: 只能自主研发，那个时候西方在先进技术方面是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技术他们还愿意卖给我们，但是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这个90年的时候找多晶石硫化矿就需要这个深海钻机，当时西方就不卖给我们的，有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
1: 那相当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
0: 没有石头，
1: 闭着眼睛过河。
0: 是这样的，在海牛没有诞生之前，当时我们深海探测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甚至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去做深海探测。当时因为没有钻机，用了什么方式呢？我们叫拖网，全在这个海底啊，比如说这个拖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后，弄了一块石头上来了。这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矿？但这种方式拿上的样品很少，即使你取上的是矿石，那么这个矿石它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拖了几百公里，它是在1公里的地方还是在100公里的地方拖上来的，所以无法精确定点这个矿体的位置。所以这样的勘探数据其实是不可信的。花的钱也不少，我们这个那个科考船在海上这转一圈好几千万是这个人民币就花出去了，取不了这个非常精确的勘探数据。
1: 那这样看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太重要了。
0: 深海钻机那个就是必备的装备。
1: 第一台样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0: 2001年的时候我们样机就做出来，进度还是比较快的。科考船的工程师告诉我，你的设备只要控制在5吨之内就可以了。所以当时我还做得保守一点，我说我应该按4.5吨去设计，全的那个下方回收系统一掉它掉不起来，根本就
1: 所以还是超重了。
0: 不是超重的，这个是86年的船，我们做海试的时候是2001年，已经这个船在海上已经有10多年运行历史了，所以很多性能指标都已经没有当初指标那么厉害了。当初它的设计是5吨，现在最多能掉2.5吨，所以当时没办法，只能回来减重。 第一代传记做出来是4吨多嘛，
1: 嗯，
0: 电池就占了

0: 800多公斤。
1: 那这个电池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
0: 当时我们国家那个锂电池，第一代锂电池刚刚出来，我想这个锂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能量密度比这个普通铅酸电池要高得多。嗯。但是锂电池这个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嗯。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爆炸过好几次。嗯。就整个这个电池炸掉了，起火了。
2: 那就得重来。设备都得重来。
0: 是的，经过很多次实验，然后改进完善，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平衡做出来深海锂电池。最后只有我记得好像是300多公斤，失败了无数次，
2: 已经算不清楚失败的次数了。
0: 是的。
2: 那怎么面对这一次一次的失败？您的心态上会有变化吗？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锂电池必须要用上。虽然中国人没有用过，但是国外人家用过了，把锂电池放到深海去。所以我认为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技术摸透而已。
2: 其实在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您面临的失败要比成功的次数多多了。
0: 那是肯定的，做科研肯定是失败更多，这个成功只是偶尔出现的情况。但是最后一次，你前面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最后成功只有一下，所以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
2: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那就没办法干了。科研意味着是探索未知世界嘛，它是一种尝试，是一种你去突破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它这个失败是常见的。
2: 其实我在想，您的第一台机器经过这样的几经周转的打磨哈，它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后就是2003年放下去一炮成功，用我们国家的自己制造的装备，在太平洋顶打下了第一个中国孔，取上了这个真正的矿石样品。
2: 下探了多少米？
0: 0.7米。
2: 0.7米。嗯。
0: 富古街壳最深最就是最厚的，嗯，大概就是0.4米的左右。嗯，对，很少超过0.4米的。啊。所以我这个0.7米的话，除了穿透这个富古街壳矿层之外，还取得了下面的基岩。
2: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0.7米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0: 那走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能力。嗯，国家有没有能力做一件事非常重要，外国人看你，也就是看你们国家能干啥。至少打了这一孔之后，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洋底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去进行找矿的、探矿的。但是那个时候，国外的钻机已经能钻几十米了，我们差距实际上还挺大。只是我们实现了一个0到1的突破，需要继续努力。
2: 当时就没有庆祝一下吗？
0: 就开一个这个宴会啊，大家吃点好吃的，吃点这厨房加餐呢。我记得是一个大猪蹄子，
2: 所以那个大餐就是猪蹄儿，
0: 对，
2: 还有
0: 啤酒，
2: 还有啤酒，您喝了吗？
0: 我不喝酒，但是我那天我喝了啊，对，还喝醉了，嗯，对，
2: 喝醉的那一刻是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觉得长舒一口气，国家给的科研任务，终于这个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了。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不像以前觉得是确实一百年之后能不能赶上是个问题。
2: 有希望，有底气了。其实我发现您心里总有一股韧劲儿。
0: 可能是不是和我从农村出来的，这个从小生活就比较艰苦有关系。
2: 您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0: 父母亲基本上是属于文盲，没有什么文化，嗯，所以这个小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记得很多人问我，你长大了想干啥？我说我想开拖拉机，因为我从小对机器设备比较感兴趣。嗯，其实我心里想的，嗯，是去当飞行员。所以现在学飞行嘛，学飞行，这个这些原理根本不需要他们教。

0: 那您现在圆满了，上天入海都做到了。
1: 是的，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0: 你也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勇气有梦想，开始就永远都不会太晚。
1: 是这样的。

0: 们下午好。好，很高兴来到我们海牛班，给我们海牛班的小朋友们上课啊。今天想向同学们这个介绍的是我们海上地质找矿的事。万爷爷是做海洋地质勘探的，是海上找矿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到海上去找矿？那六那位，
1: 因为海底有很多陆地上没有
0: 的。对，你说对了一部分。
2: 而且国外也对我们禁止接收。
0: 你又说对了一部分，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完全正确了。其实，在大海里头啊，这个矿产资源有很多比陆地上的这个质量还要丰富。大家知道找矿是怎么找的吗？
1: 往上钻。
0: 对，你说用钻头，这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3: 用那种刮子，你没把它刮起来。
0: 就是这个抓斗去抓它，是吧？大家知道找矿和认人差不多的。你比如说，我怎么知道哪一位同学是哪一个？是吧？你用什么方法去分别他？你肯定知道啊，他穿的什么衣服？他的这个头发是黑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或者他有什么特征，是不是？
3: 对。
0: 找矿也是这样的，找矿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矿石，这个地方的石头跟别的地方的石头不一样。比如说这个铀矿资源它就有放射性，你用那个放射性的仪器你就可以探得到。还有的它可能导电性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铜矿，是吧？它的导电性可能比其他的矿石这个导电性要好得多。所以第一步就是利用这些石头跟周围的矿石它的性质的不一样去进行找矿。给各位同学展示就是我们在海上找到的这个矿石的样品。矿应该含有很多这个硫化物，包括这个镍、钴、铜。
4: 这个在海底吗？它会跟那个沙里吗？
0: 肯定的，肯定会。
4: 那鲨鱼有吗？
0: 但鲨鱼不会到很深的地方去，鲨鱼最多到1000多米的地方，不是有矿石。
4: 要洗手吗？
0: 不用，它没有毒，你不用害怕。
4: 没有，但是好的有
0: 腥味啊。它的腥味是吧？来，给你闻一下，给你闻一下，你闻闻是吧？好。
5: 为什么会有味道？
4: 啊，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那我自己都没闻过。
4: 那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硫磺。知道吗？对，这不硬，这跟煤的硬度差不多，就是在深海沉积，慢慢这个从那个这个海表面落下去的东西慢慢沉积形成的。
6: 您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呀，从博士生到今天的小学生。
0: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啊。就是以前我的主要职责是带博士带硕士，但是后来觉得就是为了更快地培养我们的海洋科技人才。这些年除了带博士带硕士之外，我们还想更多的能从这个我们年轻一代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里面去发掘这样的人才。那首先就要在他们心里头播下种子，所以让他们对海洋，对我们这个海洋资源能产生兴趣。
6: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0: 我想和我小时候很相像。我小时候也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好奇。正是因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能提问题说明求知欲比较旺盛，这是非常好，对小朋友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品质。
6: 在这些小学生当中，能不能看到有未来深海钻探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回首您在大海上与风浪相伴的日子，有没有让你终身难忘的时刻？
3: 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海上科考的时候，碰到17级台风，我们在这个台风的中心核心穿过，那个24小时，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该讲，你看我们的科考船大概有5000吨到6000吨重，那么重的船，那么大的船，在这个17级台风的这个海域，我感觉就和这个一片树叶一样在浪中一样的那种，因为周围的这个海浪大概20米、30米那么高，前面一下这个船头就扎到那个浪里面去了，又一个浪过来，这个船尾巴又到这个浪里面去了。我们这个海水都倒灌到我们实验室去了。
0: 那您那会儿心里想什么？
3: 我想着能不能活着回去。想着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够完成，设备能不能安全运回去。
0: 多长时间度过的这个危机？
3: 整整24小时。
0: 当经过这种生死考验之后，您觉得对您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3: 一切你其他碰到的事都是小事了，就把大事可以看成小事了。对，
0: 只有丰富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的心胸更豁达。
3: 是的。
0: 什么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动力呢？
3: 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培养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这个为国效劳的这种情怀的。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你看我们这个20米钻机，所谓多晶色硫化矿研发的，60米这个多用途钻机，是为了深海工程地质勘察。然后我们231米的这个海牛二号，所以我们这个天然气水壶可燃冰勘探研发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针对的国家的需求。我不是说要追求多少米多少米。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你每次都要自己给自己加码，要追求那个深度。我觉得深度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下一步国家要用海底钻机去勘探深海油气，它可能需要达到500、1000米或者更深。那么我下一步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要达到500、1000米以上。就每次都是针对一个需求的，国家的需求的。
0: 万教授，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海牛三号要进行海试。
3: 对。
0: 我们在哪些范围内会超出海牛二号一些？
3: 海牛三号相当于海牛二号，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的区域、适应的水深，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希望，就是目前我们想达到或者想去的海域，我们全部能够去，所有能够这个勘探的水深，我们全部都能实现，我们全部都能够覆盖。
0: 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全海域都能覆盖的国家？
3: 没有。
0: 所以如果海牛三号做到了，那我们是世界上的首个达到全海域全覆盖的国家。
3: 所以我要争分夺秒。
0: 您的信心值是多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3: 我至少有95%以上的信心吧。
0: 我们期待着这个目标达到的那一时刻，哈，海牛家族的后几代人吧，可能他们的功能就不仅仅是深海钻探，为我们带回资源这么简单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信号兵，
3: 探索地球的奥秘，增强人类对

0: 我们生存这个环境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1: 一定的，必成。
0: 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这个后来者会接着我的这个事业继续往前推进的。
1: 怎么看待个人的梦想跟时代的梦想之间的关系呢？
0: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时候，把你的做到极致了，那和时代的梦肯定它是同频共振的。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2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循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1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5个亿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五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他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5: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2: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四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快撤！撤！撤！快撤！
1: 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3: 很多观众评价这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4: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是一种享受。
3: 嗯，
4: 因为它的气氛呢，营造的气氛呢，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哈，是我拍的。
3: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4: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3: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4: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3: 嗯，
4: 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
3: 任大会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

0: 点决定他可以胜任这五虎将之一呢？
1: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就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2: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王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场去看一看。嗯，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场，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播当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嗯，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着包来找我。王扶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小短剧，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啊，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这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的。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会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得累死了。
1: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谢谢，也就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扶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3: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当我在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2: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就决定我就不能一刻离开现场。
0: 对，
2: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得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光着膀子穿大裤衩子在那个地方拍。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0: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2: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陆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0: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13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13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2: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

0: 以后啊，我就找原著看，对着剧本一页一页一页去对比，
1: 嗯，
0: 对比这个剧本和原著的之间的那个改编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发现不足的地方啊，就在他那个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啊、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
1: 嗯嗯，
0: 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1: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0: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的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1: 他有紧张，
0: 哎，
1: 对吧？
0: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
1: 嗯、
0: 扔到琴上发出声音，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啊、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
1: 嗯，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的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
1: 嗯，
0: 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
1: 嗯，
0: 啊，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
1: 嗯，
0: 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
1: 嗯，
0: 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大旗呀、啊、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那种神态啊，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呀、啊，表现他遇事长辞。

0: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句话：“旗，我们就明白了。”把旗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就唐国强一灵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就没了。那个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唐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万语。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这种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啊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感的，有温度的。他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能那个发出殡的时候那个发能值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纸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路上吹，那个气氛呢，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嗯，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对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又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点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0: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1: 我的优势

0: 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这样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这个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虽然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1: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不是？
0: 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陆导主持现场嘛，有一天太阳很高，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今天晚上收工。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下，多拍一下戏嘛。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1: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点戏。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登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的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嫌苦，我们还有什么？
0: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大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这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走了。
1: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0: 好的。
3: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名夫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点，好评不断。
4: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3: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剪

0: 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

0: 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说那么那这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1: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0: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1: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0: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呀，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1: 看出那个味儿来，就那味儿对。
0: 他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那，
1: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0: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1: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您的呢？

0: 杨家将啊，岳飞传呐、水浒传呐、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1: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0: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装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时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李逵。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的，就是一有点火，叭就要炸。
1: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0: 对对对，
1: 那个眼睛是有神的，
0: 对对对，
1: 一下子就有
0: 眼神，对眼神呢、这个脾气啊、秉性啊，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张力，叭才能炸起来。
2: 现在回过头来跟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跟《水浒传》都是缘分，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0: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1: 太瘦了是吧？
0: 太瘦了。给我一个任务，有体重，你再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哦，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了。
2: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的苦功，他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是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1: 对，
2: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0: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去，很辛苦。
1: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2: 这个李逵接法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0: 这也是编剧憋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的一个角色。
1: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0: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10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16、17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你看看张导他这边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是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

0: 王大人虽然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1: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的，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0: 对，
1: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瑞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坐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吧。
2: 真拔呀，师傅！啊，真拔呀！
3: 师兄，
1: 电视剧呈现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4: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啊，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磨砺。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了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着是一个球形，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1: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
4: 对，
1: 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4: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倒拔垂杨柳，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信这个崇拜。
1: 武松打虎吗？这
4: 对武松打虎，武松打虎这个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是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1: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
4: 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他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这是那个在十三陵拍的押送林冲这个戏啊，我有好多有重拍的。重拍的原因呢是这个树啊应该阴森一点，野猪林嘛，野猪出现的地方阴森一点，但是实际拍摄啊，这个因为那个树啊不可能那么密，所以有透的亮光，一透亮光那个神秘感呐、那个气氛呢就弱了。所以我拍了一天，我又重拍，我就让道具连夜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完了这是个大树呢，因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那个真实。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
0: 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啊，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了，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0: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
2: 烟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他又是导射一体的人，
0: 嗯，
2: 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他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0: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哎，太好了！哎呀，停！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0: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1: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0: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1: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他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有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向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0: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0: 伴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什么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月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1: 啊，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等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这下试下来了，就大家都觉得挺满意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确实周围有很多那个老师啊、朋友啊，包括合作的这个领导啊，各方面都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打很大的问号。我们在片场的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野王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我这个也北方汉子，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不搭哥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给他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把头给他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0: 对，
1: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
0: 哎呀，
1: 说他这个太有魅力了。
0: 赵琳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3: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

0: 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1: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2: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面的那个真实感，怎么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时候给我的启示。后来我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1: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2: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1: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3: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机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4: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5: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汉。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复活那一个个鲜活面孔，存一片水泊成名，再聚梁山好汉，万象众生。不守旧，只为要守正；不善言，只为更大声；不怕黑，只为更光明；不嫌累，只为更求精。人称你拼命三郎，靠奋斗逆天改命。若问什么秘诀通往成功，无他，只为对得住观众，对得起祖宗。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张少林。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人大会陆涛、赵小瑞。

0: 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知静慈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
1: 对，
0: 毫无疑问，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演播室和心里的热度都会越来越高，那是被张少林导演对于导演艺术的那份热爱所点燃的。然而热爱这个词在张少林的字典里是一个动词，那是左眼深于右眼的眼角皱纹，那是抱着摄像机在马蹄下伴着烟尘滚滚带来张力的镜头和满身的泥土，那是导演事业热爱的勋章，那也是几十年来仍然不忘培养他的山西电视台的一份感恩之情。我们说活灵活现的影视剧人物之所以能够呈现，那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华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致敬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

0: 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2: Wow.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Julia. Hey Ben,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0: 我不帮你选。
1: Isn't gonna burn.

水果转一圈。

0: 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意的吗？这样。

0: 要唱什么？
1: 可强，你最棒！

见。

想象一下，感觉到很吊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God. Wow.

0: god！
1: 释放手臂的力量得多大呀？对。Thank you.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

啥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碰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图什么我们那不什么也就是什么就跟着鼻子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喷的。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射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完，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众们，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2: 哎，欢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美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23: 了。要吧，
24: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1: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

0: 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2: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3: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4: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8军团位于高雄大岗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6: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7: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

0: 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1: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2: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1: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3: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 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

0: 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
2: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3: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它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2: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4: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

0: 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2: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宕。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3: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舰岛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巴，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 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48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

0: 下的缝合罐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2: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3: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六成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

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1: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

0: 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1: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
0: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3: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了美政府担忧。
3: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为

0: 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呢，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0: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

0: 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美使馆称，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安全提醒还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刚才了解到，这个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伊正在谈判，而且呢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作为回击，他就是继续打击多处美国军事基地。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情况？一边呢是军事施压，另一边的美国还与伊朗进行一个外交接触，这样一个并行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呢，他们之间的互袭还在持续的升级，美伊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不是还在加大呢？
2: 其实不仅是最近那段时期，就是回溯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就是打谈并举或者边打边谈，这确实是美伊博弈或者美伊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这在美国的身上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那美国它有打的这种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你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之中。而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波斯湾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它始终有升级军事行动来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种动力。那么当然从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抹去或许放弃谈的这个选项。我们知道从特朗普他个人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深层的倾向来说，包括从他的选民基础来说，实际上是不希望美国陷入一场全面的旷日持久的高烈度的这种中东战争之中的。他非常不希望把美国的资源耗在中东，所以他也要把谈作为避免局势彻底失控，避免美国陷入泥潭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在最近几个月的战争中也消耗了不少的军备，消耗了不少的关键弹药，实际上谈也提供了美国的一个可以说是缓兵之计或者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契机。当然从最近七月上旬以来的情况来看，那么打的风险确实在不断的提升，实际上在打和谈之间，我觉得它这种因素的比重在随时的发生变化。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显然是打的这一面在上升，那么从美国调拨军机或者调拨这种医务人员特种部队的这些动作来看，我觉得下一步美国在以某种方式来升级对伊朗的这个全面的空袭或者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仍然是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之中。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新闻还观察到，伊朗和阿曼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了一个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美英呢还要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还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的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是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那么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
2: 确实，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一度

0: 就是突破了100美元，那么说明国际市场上对国际能源供应短缺的这种担忧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高潮。那么它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了袭船的行动，那么导致了红海安全危机的发生。那么红海安全危机又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发生了联动，那么这种效应是使得全球的能源供应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波动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具体来看的话，这两个海峡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首先从封锁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基本完全封锁或者是双封锁的状态，就是美国通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伊朗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关键水道的这种袭扰行动实现了对整个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每天的船只的通行量大概只有几艘，多一点的话是十几艘。那么在曼德海峡的情况，实际上只有胡塞武装在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这种海上的封锁，所以它并不存在一个多方封锁的这种局面。同时这两个海峡的地理情况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你知道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只有一个出口，那么它的北面实际上都是陆地，所以它没有别的出口，封锁一旦封锁就封死了。那么曼德海峡实际上是有两个出口，那么胡塞武装可以封锁曼德海峡的南部的出口，但是沙特的船只在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北向的苏伊士运河，那么绕行其他的地中海啊、大西洋啊，来寻找到新的这种出路。所以两个海峡的具体的这种情况我认为有所不同，那么曼德海峡还不至于出现被封死的情况，所以它的通行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数据的。
1: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的解读。稍事休息，我们之后呢还有问题要请教您。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反馈这一话题的呢？我们时间交给季萌来给我们带来媒体焦点一。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正在认真考虑重启规模空前的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称已经接近做出决定，并暗示行动规模将会超越此前史诗愤怒的级别，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阿曼的观点报，烈度升级，局势趋紧。美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决定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也不满足于此前小打小闹的试探性冲突。现阶段美军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实质性军事打击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最近一段时间的冲突角力，每一处烈度升级的细节都在把美伊交锋推向更紧张的方向，而以色列谋划直接参战，令局势出现严重恶化的可能。接下来是挪威通讯社，关键是美方行动是否跨越红线。美国总统接连威胁将打击伊朗发电厂、桥梁以及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方则回应称，若美方行动跨越红线，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区域内所有与美相关的能源与基建目标。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美伊对峙烈度如何演变，会不会超出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延伸至核领域的打击？一旦美军行动越过伊朗划定的红线，重启全面战争将会难以避免。接下来是德国世界报，美军进行实质性部署调整。在最近美伊互袭阶段，伊朗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在持续攀升，政治压力极可能迫使特朗普政府采取更激进的军事回应。美军从英国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连续多日空袭军事指挥设施，并向中东增派空中加油机，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美军同时面临着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最后是丹麦广播公司，全面战争本质是双输博弈。目前形势表现为美方认真考虑空前的军事打击计划与伊朗升级对等威慑的正面碰撞。当前局势已经从低烈度互袭转向重启全面战争的前夜，未来几天若能出现突发性外交突破或一方主动降级妥协，局势或有转圜余地，否则美伊重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且处于临界状态。全面战争的本质是双输博弈，中东地区战火外溢冲击着全球经济。好的，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

0: 方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打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到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称，沙特对该组织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方面24号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0: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会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2: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部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邮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前，沙特日均石油总出口量约700万桶。为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稳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开始增加通过苏麦德输油管道的原油供应。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之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会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

0: 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相关话题马上再次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秦先生，红海方向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警告说，如果再袭船，那么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的军事惩罚。红海会不会成为外影响下的第二个战场呢？
2: 现在看来，红海局势升级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当然取决于具体的这种战况的演变。那么第一个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种互袭会不会长期的这种持续下去。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胡塞可能是只是对沙特之前的一个国际机场发动了这个导弹袭击，包括也有零星的打击沙特船只的行为。那么沙特也进行了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那么双方到底是这种单回合制的这种交手，还是说双方会有一个螺旋升级的这么一个交火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会决定未来的红海局势的这种演变。那么另外一个红海局势的演变也受到美伊战事的进展的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伊朗与胡塞武装是盟友的关系，所以伊朗的状态会影响到胡塞武装的决策。如果伊朗在美伊的战事中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战斗的状态，能够支撑下去，那么他可能不需要胡塞武装太多的帮助，那么胡塞武装也可能就保持一定的低调。那么如果伊朗在未来与美国的博弈中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一定的困难，那么伊朗必然希望胡塞武装采取更大的动作来策应伊朗，那么胡塞武装也有可能响应伊朗的这种诉求。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在未来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制定自己的政策。那么与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之后，胡塞武装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就下场，那么来策应哈马斯那时候袭击红海的航运有所不同。这次胡塞武装总的来看，我觉得他还是在相对比较晚的时间才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的，所以我相信胡塞武装还会把握他自己参战的这种程度，还会拿捏什么是他最佳的这种参战或者大幅度参战的这种时机。
1: 另外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一边持续的打击伊朗，一边呢还施压沙特，推动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一个中东战略目标呢？
2: 应该说就是长期以来，甚至我们可以说从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的革命以来，美国对中东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要拉拢海湾国家，扶持海湾国家，然后同时他去打压伊朗。那么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他甚至是军事打击伊朗。那么沙特又是海湾国家的龙头老大，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美国和沙特捆绑来抑制伊朗的局面。当然这么一个基本的政策在目前的语境下，我觉得它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在2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海湾国家是直接的被卷入了战火之中，那么遭遇了不少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那么他对这种现状实际上是不满的。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也在反思他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看起来并不能够完全的让这些国家能够保证安全，能够避免战火。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湾国家包括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出现了一定的疏远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希望扭转这个趋势，重新把沙特拉回到亲美的轨道上来，而它的重要的举措就是给予沙特优惠，让他签署这个条件非常优惠的这么一种民用核合作协议。那么他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那么这是一个过去美国在对外核合作中设定的一个红线。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未来不仅会引起伊朗方面的这种不满，实际上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中东大国的一些决策。因为像土耳其、像埃及、像阿联酋都是有核报复，都是希望掌握这种铀浓缩技术的。那么美国的这种为一己之私为沙特破例的举动，实际上会引起未来中东大国关系更多的这种波动。
1: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

0: 请进的是季萌。
1: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称沙特若想获得美国民用核技术，需首先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表态为双方刚刚签署的核协议增添了一项全新且极具争议的前提条件。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印度快报，美追加新条件或因以色列游说。美沙核协议在官宣不到24小时内被特朗普追加了新条件，显示出美方决策的随意性和内部协调的混乱。有消息人士就称，近期无论是美军威胁轰炸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还是美沙商议深度合作，背后都有以色列游说的身影。在美方施压沙特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就出面表态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承认将标志着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接下来是沙特公报，美采用搭售模式强推其中东战略。文章指出，美国施压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美沙民用核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这种搭售模式是在强势输出其中东战略。美方此举再次回避了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沙特此前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解决、没有不可逆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之前，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接下来是德国柏林晨邮报，多国不想当大国傀儡。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推动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成果，但是沙特、卡塔尔等国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建国是前提。美国试图通过捆绑策略将一些合作与协议扩容挂钩，意在巩固中东地缘格局并制衡伊朗，但是沙特、巴基斯坦等国冷淡回应或明确拒绝，认为两个议题不存在互不关联，中东多国不愿意做大国的傀儡。最后是意大利新闻报，美方政治盘算可能落空。美国推动该协议扩容的深层目的，意在重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应对伊朗影响力，并巩固自身在中东的地缘主导权。这一系列操作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交易性补偿换取地缘利益，但因其忽视地区现实逻辑和核心矛盾，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秩序。美国的政治盘算可能落空，并有可能令刚刚达成的美沙核协议面临夭折的风险。好的，小俊。
0: 好，谢谢季萌。我们接下来呢，将视线转向俄乌冲突。特朗普称是。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呢当天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郊外一处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该设施正在举行无人机演示，包括用于打击俄境内的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产先进无人机。打击时，该设施内有无人机主要研发者和制造商、乌军无人机系统的部队指挥部代表及乌特种部队代表。乌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基辅州的布昌斯基区当天遭俄军导弹袭击，导致了10人死亡，另有100人受伤。当时乌方正在举办防务展览。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战时条件下举行此类人员密集活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会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 而美方计划在两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0: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即将于27号正式通车。美加两国官员此前计划共同出席24号的庆祝仪式，但是由于双方关税争端持续发酵，加拿大24号独自庆祝跨国大桥通车。
1: 24号，加拿大官员与受邀嘉宾齐聚现场，参与大桥通车仪式。现场不但有水果和糕点，还有儿童体验冰球运动的区域，以此致敬大桥的命名者——已故传奇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戈迪豪。戈迪豪跨国大桥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大桥通车后，将强化北美供应链韧性，支持两国制造业发展，大幅提升商品跨境流通效率，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两国产业界普遍认为，新通道有助于分流车流，缓解口岸拥堵，对高度依赖跨境物流的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更具现实意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继安巴萨德桥之后温莎底特律走廊的第二条关键通道，戈迪豪跨国大桥通车本该是加美两大长期盟友共同欢庆的时刻，却因关税争端持续升温蒙上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卡尼进一步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4: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

0: 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

0: 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二级。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会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6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4级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

0: 为停航停渡。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持续延烧，食安疑虑笼罩全台。国民党发起的7月25号凯道反毒油集会傍晚即将登场。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受访者支持上街抗议。
2: 本次我是人，我反独台凯道抗议活动于25号傍晚17时正式举行。活动集结蓝白朝野力量，至少12位县市首长、多位朝野政坛领袖、医界专家与民众代表将轮番发声，聚焦食安真相、严惩乱象、问题油品全面下架三大核心诉求。游行登场前夕，台媒东森新闻云最新的民调数据直观体现民间态度。44.0%表示非常支持上街抗议，19.7%表示有点支持，两项相加支持占比高达63.7%。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本次街头行动人数多寡，将直接倒逼民进党当局态度，牵动年底选举格局。
3: 怕太多人上街，影响到今年年底的选情呢。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数绝对是关键嘛。你明天如果零零落落啊，那我跟你讲，赖清德不会道歉的。
2: 评论人士直言，本次大规模民怨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对立，而在于民进党当局严重失责，危机处理迟缓拖沓，查漏补缺流于形式，事后态度依旧傲慢敷衍，始终无法回应民众最基本的健康诉求。而目前议题的超高关注度与极致愤怒的民间情绪，也大大超出了舆论原本的预期。
4: 这股民怨我认为是在的，尤其是呢，光针对民进党他没有做的事情，他的危机处理呢不够明快，而且他到现在为止还在傲慢的事情，就足以让大家上街头去表达他的愤怒了。
5: 这份民调里头，认为担心的民众高达89.1%，关键点是有将近40%是极愤怒的不满意。
4: 对，
5: 而这种极愤怒的不满意，其实就是要站出来的那种族群。所以我本来哦还在想说家庭主妇的很关心，那家庭主妇以外的人呢，关不关心？这个愤怒情绪之高，其实有超乎我的预期。
2: 高涨的民怨势必转化为实际行动。不少台北市民受访时明确表态，将走上凯道发声。
6: 这样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管呐、啊，然后一天到晚乱讲话哦，这样子，民进党的嘴脸让大家厌恶。
7: 上凯道的人会不会多？
6: 应该会。
8: 我觉得应该大家一起去。你看，已经过那么久了，
9: 不能接受。
7: 当天人会不会多？
8: 应该会。我会去。
2: 超60%民众表达支持上街，近90%民众高度关切。巨大民意压力之下，毒油风波早已从单纯的食安事件演变为全台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的集中抗议。
1: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中联油脂的问题油品总量已经查出约8000吨，岛内22个县市无一幸免。但是台食药部门仍然公布，中联19批油品制成的产品中，总计501项可以重新上架。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都表示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并持续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讨真相。
2: 台湾中联致癌油流窜全台，事件爆发至今将近一个月，中联油脂三大股东泰山、福寿、福茂终于出面向公众道歉。
10: 所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消费者的忧虑，还有所有泰山下游客户的困扰，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2: 只是三大股东集体道歉的时间点就在凯道反毒油抗议游行前夕，难免让外界质疑是受到社会舆论及政治压力升高影响。而更让外界愤怒的是，问题由源头还未查清，民进党当局却放行19批次501项油品重新上架。
5: 我就很难理解说要怎么样的情况才能是原料有问题、制程有问题，结果我的成果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太奇妙了吧，就是难道说这里面这19批突然换了一批黄豆吗？突然换了一种制程吗？一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分级让我们了解清楚的、哦、
2: 蓝营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24号，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

0: 市长卢秀燕及基隆市长谢国良齐聚一场，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要求台当局追查毒油事件真相。
1: 都没有调查出真相的时候，急忙就要恢复上架；没有厘清真相之前，坚决恢复上架。没有真相，没有上架。
2: 前所未见，荒诞不羁，说20%以下不用下架，有人是门神，有人在包庇。

0: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为什么要台湾人民认命的吞下去？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
1: 可是比致癌有更严重的是，有些人本身就是癌细胞，这些决策荒腔走板不是偶然。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食品安全危机真正侵蚀的不只是餐桌上的安全，更是民众对当局治理能力的信任。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食安五环不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
3: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还未落幕，新北联进公司两款苦茶油又检出了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接连爆发的食安问题引发岛内民众高度担忧，岛内各界呼吁台主管部门拿出更有力的监管举措。
4: 新北联进公司自主通报两款苦茶油苯并芘检测超标，总产量5000余罐，共有939罐已经流入市面销售。新北方面第一时间勒令涉事产线停工，全面下架回收问题油品，
5: 要求停止作业，尤其立即启动，在第一个时间要全部下架。所以在昨天我们把这部分完全理清楚，目前这一条生产线已经停止。
4: 业者初步排查，怀疑是原料农户烘焙茶籽时温度管控不当造成污染。岛内医师提示，长期摄入苯并芘超标油品会提升罹患癌症风险。
6: 如果长期碰到一些苯并芘超标苦茶油，就担心长期会增加肺癌、肠胃道癌症，还有各方面癌症的风险。
4: 台食药部门表示，本次苦茶油事件和此前中联毒油案件相互独立，污染具体成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接连发生的油品安全事件暴露出岛内食安监管存在明显漏洞，各界要求民进党当局彻查事件源头，完善食品安全管控机制，守住民众餐桌安全底线。
3: 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青海德令哈，苍茫戈壁上数万面定日镜完成高精度逐日聚光，依托大容量熔岩储能，全场无人智能运维，当地建成完全国产化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持续稳定向外输送清洁电力能源。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解锁光热发电背后的硬核科技。
7: 这里是我国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熔岩储能塔式光热电站，我身旁的这一面面镜子就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组件，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定日镜。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将太阳定住，然后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呢？
8: 定日镜要实现定日，首先要具备超高的聚光反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太阳光反射收集。相比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镜子，它的反射效率高出了20%，有了高反射效率还远远不够。这些镜子如何精准匹配太阳光照角度，稳定把光束汇聚，才是追日聚光的关键。
9: 我们场站有27000余面定日镜，每一面都有专属的地理坐标，拥有独一无二的追踪角度，镜面每十几秒就同步调整姿态，精准地把光束汇集到塔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时追日聚光。
8: 看似简单的追日聚光，背后却隐藏着极高的技术壁垒。光热电站有海量的监测点位，对镜面跟踪精度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塔式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经过我国光热技术企业10多年的不断攻关，目前单一光热电站的定日镜数量从最初的200面拓展至近10万面。追踪精度更是提升至0.9弧度，且实现了全场无人值守。
9: 我们以50000面规模的这个光热电站为例，为了让每一面定日镜精准地跟上一个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变化，我们单日计算的量就达到9亿次。只有依托海量的计算能力，才能保障数万面的定日镜同步稳定的一个追光。同时我们依托一个校准算法，反向计算镜面跟踪误差，设备每1至2周完成一次全自动矫正。
7: 定日镜精准追踪太阳，将太阳光汇聚到一起，仅仅是光热发电的第一步。而如何将太阳光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就需要我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光热塔来实现能量转化。

0: 换。定日镜将阳光反射到塔顶端的吸热器，这里是低温液态岩流经的地方，汇聚的阳光将低温液态岩加热至500多摄氏度，然后被储存到塔底的储热罐中，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与水进行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最后推动气溶机产生电能。这就是光热发电将太阳光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相比于以往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它发电的全过程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1: 项目年设计的上网电量达2.7亿千瓦时，相当于年等效节约标准煤约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万吨。
0: 依托风光水热综合资源优势，目前青海建成两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电力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高峰供电、工业生产与冬季采暖提供稳定的零碳能源。十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力电。
2: 十五五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浙江杭州，依托完善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土企业持续攻坚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高端装备产业不断实现突破。产业高地拔节生产的背后，一套可靠稳定、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正持续夯实制造升级根基。
3: 近日，在杭州临平经开区，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工升级大排量仿赛机车完成专业场地实测，最高时速跑出每小时315.82公里，刷新中国内燃机两轮、四轮极速纪录，标志着国产高端动力装备在自主研发、整车精密调教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
4: 大排量机车的研发测试，还有数字化产线的运转，对生产资源要素的保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中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也为这次成绩取得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支持。
5: 临平经开区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把能源保障作为产业升级的先手棋，推动电网建设与产业规划同频同步，从黑灯生产线到高端测试实验室，我们联动供电部门精准匹配能源需求，全力护航本土制造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3: 2025年，杭州临平经开区规上工业增加值达368.93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提升至92.73%。这背后离不开一套可靠、稳定、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当地持续推进园区配网升级与智慧电网改造，全域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到100%。依靠全自动 FA 系统实现故障定位、区段隔离、秒级复电，最大限度避免生产供电中断，保障企业高精度生产、极限性能测试稳定开展。
6: 我们针对高端制造产业的用电需求，持续改造升级智慧电网，依托数字化巡检、秒级复电等技术，筑牢高可靠供电屏障，通过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夯实电力保障底座，为本土制造创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3: 为企业提供能源保障的同时，当地也在同步推进绿色节能。电力部门针对智能柔性产线、机车动力实验室量身定制电能质量优化方案，以精细化能源服务助力国产装备开拓海外市场。
7: 十五五时期，临平将牢牢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坚持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可靠绿色电力为坚实支撑，持续壮大高端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坚强智慧电网护航产业升级，全力推动本土制造产业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让更多自主研发的临平造、杭州造、中国造高端装备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初心如炬， 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据埃塞克斯郡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3: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西安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8度，宜宾晴26到39度，唐山多云24到31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6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6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5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8到20度，伦敦晴17到28度，巴黎晴17到30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0度，雅典小雨转晴21到29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9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0: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
2: 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
0: 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3: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4: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

0: 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冠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1: 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
0: 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
2: 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
0: 但是他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他应该是交汇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部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
1: 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1: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 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 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 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0: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2: 因为现在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2: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浮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感觉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3: 壁画上的酒神与维纳斯
4: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那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展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0: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4: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0: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1: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 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

0: 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1: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2: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哈，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1: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2: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1: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3: 就是感觉非常的美好，
4: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5: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的。
6: 希腊的戏剧影响到了古罗马。
7: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8: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9: 不同的杯子不太像。
1: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10: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贝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1: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2: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 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地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2: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0: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1: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万千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这个小哥是中国的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典范。我想，以雍正进京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表示，敬意。
1: 田兄，来，你今天要是不说两句啊，是不能离场了。
2: 那我就讲两句。同胞们，桂林的兄弟姐妹们，就像我刚才的歌词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为抗日救国而奋斗，要把日本人轰出中国去。
3: 赶出去，
4: 赶出去，
5: 赶出去，
6: 赶出去，
7: 赶出去。
8: 曾经有人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过来，会震惊全世界。这次我们文化界同仁齐聚桂林，就是想让我们的作品变成刀枪，变成剑。我们要用作品点燃我们国民的魂，要让这头狮子彻底醒过来。
9: 好。

0: 我们要团结起来，为国家和民族而携手奋战。我们要牺牲一己之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之生命，求民族之生命，要鞠躬尽瘁，至死不渝。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家园正在饱受涂炭，
1: 所以每一个文化人。
0: 都要拿起你们手中的笔，一致对外，抗击日寇，振奋我们的军心，安抚我们的同胞。主公啊，这就是在抗战当中进行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所以拜托诸位，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力量。谢谢。
2: 受导演组的委托，我代表本剧导演组向全体演员做话剧一年间的导演阐述。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这一年之间。我想问问大家，1937年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事件是什么？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我中华民族发动了全面而野蛮的侵华战争。 话剧一年间，就是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发生在沪杭线上某个小城家庭的故事。第一幕是从乡绅刘爱卢为他当上飞行员的儿子瑞春完婚的喜庆气氛中开始的。儿子大婚，父亲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瑞春的姐姐和姐夫以及挚爱亲朋们都从各地纷纷赶来，恭喜道贺。就在大家。 欢庆的时候，瑞春的飞行学校突然打来了加急电报，命令他第二天必须返回飞行学校归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不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第二幕，瑞春毅然回部队去了。从此，全家人就天天守着收音机收听广播，关心战事。 可天天听到的都是一天比一天还坏的消息，淞沪会战爆发，厦门沦陷，徐州沦陷，人们越来越处于焦灼之中。可终于有一天，全家人收听到了中国空军第一次击落了日本战机的消息，全家人为之大受鼓舞。就在全家人都在忙作一团的时候，有人来告诉他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鬼子打过来了，很快就会进入这座小城，小城的居民们已经开始抛家别社的逃难去了。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诸位啊，你们都是我们戏剧界的精英啊，我们要用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戏剧作品，鼓舞更多的国人去抗日、去救国呀。

0: 先生，我是李克明。
1: 你好，你好，
0: 我代表
1: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下来呀，快下来，快下来。
2: 为了这批无辜的安全呐，我们特意选了几个代表，大家也都一起跟着过来了。
3: 我代表八路军向我们这一次一起来的海外侨胞们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同志们，这一次海外侨胞为我们捐赠的卡车和物资太珍贵了，又千里迢迢运送到了国内。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辆车，而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们的一片爱国之心。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海外侨胞们对我们慷慨解囊，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获得这场战争最终胜利的信心。我代表八路军接受捐赠。
4: 将士们，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我们深知自己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正在饱受欺辱。每每想到这些，我们就像十指连心一样痛心疾首啊。好在我们有和国内通情的渠道，我们听到了太多中国军人保家卫国奋勇抗敌的事迹，我们是又感动又放心。有你们保卫中华民族，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侵略者。我代表南洋所有的华人侨胞向抗日英雄们敬献一面锦旗。
3: 血肉长城，
4: 李先生，我要和抗日英雄们一起合个影。
0: 华先生，来
5: 来，大家打起精神看我这里啊，一二三。
6: 这么多熟练啊，这么高压区我都得喝西北风了。我有急事。
7: 先生，
0: 没规矩。
6: 对不起，我这着急上火了。主任，
7: 你三天两头心急火燎的来闯我办公室，你想干什么？
6: 哎呀，我的大老板，你坐在办公室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咱们那个书店马上就要关门歇业了，那以前全桂林就咱们一家书店，那小日子过的，对吧？您年年这个分红也不少。
0: 把门关上。
7: 有事说事。
6: 主任，麻烦你上这个桂西路去看看去吧，都成书店街了。我就去了趟长沙，回来一看，世界大变。你说咱们小小的桂林，开那么多家书店，那谁还有饭吃啊？啊，主任。这事儿你得管，啊？
0: 你让我怎么管？
6: 您是文委会主任啊，你有权利让他们全部关了。
0: 放屁！一个小书贩，你懂不懂政治啊？这一切背后都是有背景的。
6: 哎呀，那你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了，那就只能关门歇业。那您这个年年的分红，那也就到此为止了。
0: 哎呀，王万斌呀，王万斌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书店开起来，人家也不是贴着钱做买卖吧，是不是？人家也得挣钱养家糊口吧，怎么人家都能挣到饭吃，你怎么就能喝西北风啊？还不是你本事不够吗？你多跟人学学，多去学一点，总比你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来诉苦要好得多。
6: 真是。
0: 我还要开会，你赶紧走。猪脑子。
3: 王若斌。好，还有呢？王耀可。
8: 好的。
9: 哎，柯总。
8: 哎，坐。啊，
9: 通过重庆几次义演，我们已经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我打算去上海采买一些印刷设备。可是上海现在被日本人封锁得很紧，我想来问一问你，有没有些特殊的运输渠道可以帮我们一下？
3: 可以，这个事情我来想办法。但是中日最近在长沙对峙了很长时间，日军迟迟不进攻，其实是他们想要时间扶植汪精卫集团上台。国民党内部最近也是暗潮涌动，反共势力有所抬头。就在昨天，中共湖南的《观察日报》被长沙政府当局给查封了，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9: 难道老蒋又要制造一个412吗？《观察日报》可是我党的重要刊物，他们会不会在桂林对我救亡日报也下黑手啊？
3: 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不过，《观察日报》是有一套完整的印刷设备的。这件事情一出，恩来同志指示我们，让我们团结一切桂林的出版力量，尽可能的把设备抢出来。
9: 这是个好主意啊！这样既能解决救亡日报的出版印刷问题，整个桂林的文艺界出版印刷问题也都解决了。
3: 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我们要赶在观察日报资产被查封之前，把这些设备全都买下来。
9: 好，那我去联系一下各家，跟他们商议一下。
3: 等一下，这有一份名单，按照这个找吧。
9: 我知道了。
10: 上峰回电了吗？
11: 刚刚回电。
10: 念。
11: 戏子余情不足为虑，继续蛰伏，切勿盲动。
10: 什么？切勿盲动？小动不补啊，大动吃苦。这上峰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9: 按照你的这份名单，我们已经凑齐了收购印刷厂的费用，明天就可以去长沙去把印刷设备都采买回来了。
3: 我在想啊，就算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些设备运回桂林，也并非万事大吉。长沙军政府可以查封观察日报并且没收资产，那桂林呢，一旦变了天，广西也来这么一手，我们怎么办？
9: 国民党的脸真像五六月的天，说变就变，看来我们还真得未雨绸缪才行啊。
3: 我在想啊，不是有十家出版商一起收购出版社吗？我建议啊，救亡日报成为第十一家，这十一个出版商一起出资合股成立一个西南印刷厂，总经理呢就由你们印刷科的沈静之同志担任，刚好他是党员，这样就能够把印刷厂的权属问题从救亡日报当中剥离出去，即便广西变了天，印刷厂也不会受到牵连。
9: 好啊，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简直是妙。哎，那我赶紧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去长沙的事儿。
3: 你可别小看了这次设备的运输，那是困难重重，有些事情我还没跟你讲，这次全是恩来同志精密部署，调动了一切资源，要不然就算长沙没有没收这些资产，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印刷厂搬回桂林来。
9: 那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谁才稳妥呢？
3: 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上级指示，这次既要办成，又不能挑起两党争端，影响抗战大局。
7: 那如果国民党进行阻拦，甚至破坏印刷设备怎么办？那救亡日报

0: 不就停刊了吗？
1: 所以你必须保证任务顺利完成，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主动开枪，这是铁的纪律。
0: 明白。
1: 行动小组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0: 物资已经上车了，我再去看一下。
1: 好。同志们，全国都处在战时状态，这个时候要把设备运回来，想必困难重重，
2: 但我希望你们能

0: 你们瞧，这不识货的呀，这些宝贝疙瘩在他们眼里就变成废铁了。再宝贵的东西，也是用它的时候值钱，用不上了，就是废铁。收购协议我们拟好了，您看看，没什么问题，我们把自己签，你们就运走。这样，李处长，你检查一下，要是协议上没有什么出入的话，咱们就签字付款。
1: 大老远来一趟，也算是办成一件事儿。
2: 是。

0: 邓弟，哪部分的？
1: 我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之托，将这批物资送至第九战区。
0: 李克农，这名字有点耳熟。
1: 中国姓，字不过百，数不过千，重名重姓的多了。哎，去看一下。
0: 看来友军还是有点家底的嘛，竟然能给我战区送军需。
1: 长沙大战在即，抗战不分你我，这批物资是前线急需的，请尽快放行吧。
0: 虽然你们是来送补给的，但是仓储也是有严格规定的，还请你们见谅。
1: 好，明白。叫大伙把武器交一下。
2: 是。

0: 手续办好了。
1: 办好了，办好了。
0: 现在的计划是打算走桂林路线，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辆车，你们能想想办法吗？
1: 要打仗了，长沙的社会车辆都比战区的司令部征用了，我们还真没办法找到车辆。
0: 徐处长，你想想办法。
2: 是。
1: 我提醒一下啊，这堆烂铁啊，你们越早搬走越好，晚了我怕长沙文管会会来找麻烦的。
0: 行，我去处理。
3: 要不你给我开张收条，这一道道关卡回桂林怕遇上什么麻烦。
4: 这个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你开证明。
0: 多谢啊。
4: 只要在第九战区内没有任何关卡会找你们的麻烦。
0: 好的。

0: 冯科长，今天您怎么又来了？
1: 还有几个需要没收的文件没有完成，我们来补上。
0: 什么手续啊？
1: 报社的印刷厂要查封。
0: 哎呀，冯科长，实在对不起，您呐晚来了一步。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刚刚把印刷厂啊当废铁变卖了，协议都签了。
2: 第九战区战时管制条例，你不懂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哪敢不服从政府的号令呢？
1: 协议作废，不响应政府号召者，枪毙处置。
0: 可那协议都签，
3: 要枪毙谁啊？

0: 这位是，我是孙凌，是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命令前来办事儿的，是郭厅长的秘书，孙秘书。冯科长，我今天的身份呢是一桩买家，就是你所说这份作废的协议的甲方。这，哈哈，
1: 孙秘书，在下冒昧一问。
0: 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什么要大老远的从重庆跑到长沙来购买？长沙大战在即，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关注重点，我们从重庆来长沙公干，有什么问题吗？
1: 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在下只是对孙秘书您这桩生意不甚理解啊。
0: 这个是郭厅长的意思，我呢也是奉命行事。
1: 您看呀，现在是战时状态。
0: 而恰巧又是我们接到上峰命令，前来查封的时候，这未免太巧合了吧？你觉得巧合？那是因为阁下在办公室里坐得太久了。我们政治部第三厅是干什么的？那是抗战的宣传核心。我们有无数家报社出版社在运作，郭厅长让我来收购他们的设备以满足当前的需求。请问冯科长，我们有违？
1: 第九战区战时管制条例了吗？啊，不，对不起啊，孙秘书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要不这样，您稍后片刻，容我回去向我们上峰报告。
2: 冯科长，回去记得如实汇报。
1: 是，我也为我刚才不适的措辞向您、向郭厅长道歉。
0: 孙秘书，运气太好了，运输车辆解决了。
3: 八路军，
0: 孙秘书，现在是战时状态，军事管理很严，整治不运走是一回事，八路军运走，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说的有道理。哎，你从哪儿找来这几辆八路军的车？
3: 我正想去商量借车的事儿，一出门就遇上了这辆车，拦下了一问，正好人家是来给第九战区送军需物资的。交完货正要空车返回桂林呢，所以他们愿意给我们这个顺水人情啊。
0: 对，哎，
3: 这是我们政治部第三厅的秘书孙凌。
0: 孙秘书，
3: 我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刘树，你好。
0: 孙秘书，
3: 今天这事儿恐怕真的不行啊。
0: 为什么？不行正好啊，长沙现在本身进出就困难。
1: 要不是这位同志哀求，我也不愿意来。哎，
0: 兄弟，帮下忙，现在整个长沙的车辆都被战区司令部给征用了，我们实在是找不着车辆。
1: 这位不是说不行吗？什么？你们八路军的军车离开长沙没有手续吗？
0: 当然有啊。
1: 第九战区第一路条。
0: 孙秘书，现在你们真的不能走啊！孙秘书，如果不能马上装车，我可等不起，我还要赶回去给别的战区送物资呢。兄弟们，上车！
4: 上车！
1: 你稍等一下，你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冯科长，你一定知道，我们现在在长沙找辆车是很困难的，我们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是，可是。
0: 我还是得向上峰请示啊！你们倒回去请示了，我回去怎么向郭厅长交代呢？这，让他们先把这些设备运走，我回去亲自和你的上峰交代。孙秘书，告辞了。等等，刘树是吗？你给我听好了，现在是两党合作抗战的非常时期，即便你所属中共。 但是在战争序列上来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命令你也必须服从。我服从命令，装车，兄弟们，装车。
5: 是。不是，哎，
6: 孙秘书，
1: 走吧，我陪你们回去和你的上峰说明情况。
6: 哎，是，多谢孙秘书，
1: 请，快，上车，
7: 回去正呢。 走，
8: 谢谢老大。
7: 好，好，好，好。

0: 我们着急，放行吧。
1: 接到上峰命令，严查载有印刷设备的军车。
2: 是。
1: 刚接到上峰命令，检查载有印刷设备的军车。
2: 熄火，下车。 我让你下车，你聋了吗？

0: 你的车上装了什么？
1: 我是给第九战区送物资的，我们很着急，放行吧。
0: 我再问你一遍，你这车上装了什么？
1: 反正不是武器，很着急，请放行吧。
0: 我看是印刷设备吧。
1: 物资车拉的肯定是物资啊，怎么会是印刷设备呢？
0: 还嘴硬，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搜。
1: 是。

0: 报告，长官，车上装的全是粮食。
1: 还有什么事儿吗？我们真的很着急赶回去，请立刻放行吧，谢长官。

0: 我们要保护安全，动作快一点就抓紧离开，快点搬！
1: 是。
2: 科长，你这是神机妙算啊！那关卡对巡视严格搜查，对我们牛车是视而不见。
0: 这哪是我的神机妙算？这都是克隆处长的周密安排。
2: 没有克隆处长，我们连常常都出不来的。
0: 快点搬吧！
2: 好。

这一刻也要担起家国的道义来，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

0: 龙燕，你走出来了。
1: 谢谢。
0: 你终于走出来了。

0: 夏总编，鲁彦兄，哎呀，夏总编，我是来向贵宝投稿的。最近一直没有去打扰你，但我心里头特别盼望着你能来啊。
1: 彦兄，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真的是你让我走出了书斋，融入了时代，这感觉真的太好了。我怎么说呢？我想跟你们一起战斗。
2: 太好了，鲁彦兄。
0: 我们桂林这个文化阵地，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王鲁彦。
1: 不敢当，不敢当。来来来，请请请。
0: 哎呀，夏彦兄好闲情雅致啊！来来，小猫咪，我跟他一起坐吧。
3: 我拿点儿啊。

0: 里边请。哎，
1: 您里边请。
2: 不了，老板，这年头敢在这边开书店是需要勇气的，你们带着个好头吧。嗨，
1: 您这么说那可就落后了，您再往前面走走，前面的石学书局星光书店已经开业好几天了。
2: 是吗？啊，战乱之年，桂林怎么一窝蜂的都开启了书店杂志出版社了呀？
1: 实话跟您说吧，我们是广州沦陷之后才逃难到桂林的，
0: 本来呀就是干这个的，业务呢也比较熟悉。后来我们发现
1: 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是越来越红火，
0: 我们一合计还是干回老本行吧。啊，
1: 是。哎，您瞧见没有，那边啊还有好几家书店过两天也开张啊，这热闹啊，大家伙一起凑吧，说不定啊还真凑出一个大气候呢，您说是不是？
2: 是是是。哎呀，行，老板，那祝您生意兴隆。
1: 好，多谢。
2: 回见
1: 回见回见。您慢走，常来啊。哎哎，好。哎，里边请。
3: 好了，严兄啊，各位留步吧。
4: 留步留步。
3: 好好好。
5: 袁兄，哎，以后啊多向我们思考。
6: 哎，老袁，
7: 你这话也是多余，以后鲁元兄就是我们报社的专栏作家了。
3: 是是是，严兄说的对，我通过你们呀，我真的是找到了家的感觉，又找回了青春，大恩不言谢了，咱们来日方长。
7: 好
3: 好
7: 好，
3: 告辞了。
7: 好，
3: 告辞。
7: 黄博生，那你们请回吧。
3: 好
7: 好
3: 好
7: 好，告辞了，告辞了。
2: 夏总编，
8: 哎，孙林，
2: 好久不见。
8: 你不是在厅长身边吗？怎么来桂林了？
2: 这个说来话长，咱们里面说吧。
8: 好，快快快，里面请，
2: 请进，
8: 请
2: 请
8: 请
2: 请
8: 请，这坐。哎，
9: 老弟，你来找我有什么话？你就尽管直说吧。
2: 好，其实这件事儿呢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很久了，我现在想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儿给办起来。
9: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在桂林开办一个杂志社。啊，
9: 真是好事儿啊。嗯，但是你离开三厅，郭厅长能同意吗？
2: 其实正是郭厅长鼓励我来桂林开办这个杂志社的。
10: 中国的比部队杂志社？
2: 是。
10: 什么是中国的比部队杂志社？
2: 厅长，这个比部队其实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初就成立的这么一支比部队。
10: 好像我听说过。小孙，这样，你详细的给我讲一下。
2: 好。厅长，您知道我是东北人，自从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但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为什么这个小日本能从一个小岛国演变成一个敢对40000000人民的大中国开战的战争机器。我发现他们极其注重舆论宣传，打从战争的一开始，他们就集结了一批由全日本最著名的文学家作家组成的文化部队，专门从事美化侵略，并且煽动日本国民仇华的文艺作品制作与传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军士气以及日本国民的狂热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支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发动侵略战争正义化的比部队。可是厅长，想想咱们堂堂中华民族向来可不缺乏文章救国的传统，可为什么在这民族存亡之际没有一支咱们自己的比部队来跟敌人的比部队针锋相对呢？
10: 小孙，哎，你说得很好。来，坐下。哎，但是你的这个报刊不能办在重庆，因为重庆对报刊的政治审查太严。
2: 哦，那我去延安。
10: 延安那边抗战文化运动已经搞得风风火火，反而是国统区这边还差点劲儿。你这块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啊。
2: 我明白了，厅长，您的意思让我也去桂林办刊。
10: 哎，对，桂林的情况是这样的，以救亡日报为龙头的，号召大家团结抗战，救亡图存为宗旨的阵线已经形成了，可就是国统区还差一把火，我需要你去点燃这把火，
2: 好，
10: 让国统区跟上延安那边的脚步。
2: 好的，厅长，那我尽快前往桂林。
10: 好，
7: 太好了，这样就能建立一支中国的比部队，我们可以在揭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面具的同时，扯下那些投降主义的遮羞布。
2: 是，
7: 这样可以换取全民族的觉醒，作用不可小觑啊。
2: 正有此意啊，夏总编。其实我离开重庆的时候，郭厅长特别嘱咐我来到桂林之后先到夏总编这里报道，我现在报道了，这样我回去拟一份正式的工作方案，然后请示您的同意。
7: 哎呀，不用不用，你我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你不用跟我请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只要方向一致，你大胆的去创办，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尽管来找我，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好吗？
2: 太感谢了，夏总编。
4: 我能请问一下是哪位把我安排在这儿的吗？离你们这么远。我可以离你们近一些吗？编剧夏衍先生最具智慧的一点是，我觉得没有把这样一个故事从卢沟桥事变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中展开，而是描写了一个沪杭线上一个小小的普通的家庭，高级。那么我和夏衍先生呢也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期望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是谁？就是在座诸位要去饰演的剧本中每一个鲜活饱满的人物，我要你们和他们一起去还原到那个时代场景中，跟他们共同去承受那一份现实的残酷，那份鞭打甚至是残忍的伤害。我们被迫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路去到达那个我们想要到达的境地。我现在把这个共识正式地向大家提出来，我也期待大家能跟我一起，跟夏衍先生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可以吗？谢谢。那么在我的舞台上，我也对在座的各位艺术家有三个期许。第一，想清楚。第二，想清楚。第三，还是想清楚。怎么理解这三个想清楚？首先想清楚再往我的台上迈你们的第一步。第二，想清楚再在我的台上开口说出你们的第一句台词。第三，想清楚再在我的台上做你们需要的每一个动作。瑞春是刘家的独苗，那么全家人都极力的期待父亲能够留下瑞春，但父亲给儿子说了四个字，叫我不留你。大家都记得儿子怎么回馈的父亲，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一定要去参军，我即便牺牲在沙场上，我也尽了一个中国军人应该尽的责任。这是儿子反馈给父亲的话。第二天清晨参军报到去了，那可是新婚之夜。

0: 战斗群社里突然消失的两个人我终于找到了。
1: 你弄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2: 我们该怎么解决气氛的问题？
3: 舞台美术拖了后腿，会影响我们的演出效果。
4: 各位导演，他们在前辈大师的号召之下过来给我们做免费的美术设计和场景的搭建。
5: 我对你的话剧啊充满了信心，
6: 只怕今天票房不会太好啊。
7: 请看《阵地》第14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儿子反馈给父亲的话。第二天清晨参军报道去了，那可是新婚之夜，这时候谁最难过？新娘爱珍。那我就有问题了，此时的爱珍怎么想？头一天晚上他听没听到过父子之间的这番对话？听没听到过姐姐是如何劝阻父亲留下瑞春的？那么在新婚之夜里，短短的这几个小时，这两位新人是如何度过的每分每秒？清晨看着自己心爱的丈夫消失在视线中，爱珍这时候那颗眼泪是如何流淌下来的？她如何转身回到屋里坐在那把椅子上？这需要什么？想清楚。中国空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全家人都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又传来一则消息说有两架飞机失踪了，有可能驾驶员牺牲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下，这则消息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这时候夏衍先生给了四个字叫鸦雀无声。我又有问题了，那么什么叫鸦雀无声？戛然而止的声音，还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份担忧、惊恐、微张的嘴唇？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叫于无声处听惊雷。满台的演员如何让所有台下的观众感受到这一声无声的惊雷？这需要什么？还是想清楚。还有一个重要的，刘爱卢临走的时候给阿树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记住，这儿是我们的家，我这一走或许根本就回不来了，但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回来，因为这儿是我们的家，祖先留给我们的家。

0: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话剧一年间啊，现在正在排演，夏总编跟我说缺少演员，你们几个平时不都有说有笑，有男有女的，挺活跃的吗？啊，都去当演员。
1: 处长，这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没演过戏，会被导演骂死的。
0: 这是命令。
2: 是。
0: 你看看你们几个，这剧本啊，我是看过的，老弱妇孺什么都有。你看看我儿子，他都去当群众演员了。
3: 我在延安的时候就敢上台北市了，群众演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0: 行行，你别吹牛了啊，等一下再被导演刷下来，丢的可是我的脸。同志们，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政治任务。
4: 保证政治任务。
0: 剧组跟战场一样，我送你们去。走。
5: 好。
6: 那我这么厉害是什么样的角色呀？
0: 小人。
3: 处长。
0: 哎。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那爸爸，我们先走。
1: 行，你们先去。怎么了？
0: 哦，是这样的，我听说咱们办事处会把物资直接送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前线去。
1: 是啊，问这个干嘛？
0: 我没别的意思。我知道咱们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很多胜仗，我是个记者，我就想说，跟着你们送物资的机会，去前线采访一下八路军和新四军，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这个方便？
1: 先坐吧。你要想去解放区，可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我不怕风险，李处长，你知道我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
1: 行，你现在是救亡日报的人，这件事情我得跟你们总编商量一下，找机会，可以吗？
0: 可以，只要您不拒绝，我就有机会。
1: 现在排练正缺人手呢，你怎么不去啊？
0: 我们总编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多拍照纪念。
1: 哎，我一会儿就要去排练呢，你也给我拍两张吧。
0: 行，那我和你一起去。
1: 走走走。
2: 限15日12时以前。
3: 爸，要让他去吗？爸，只要你说一句，他肯听爸的话的。
4: 瞧，你又输了。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黄浦江炸日本鬼的冰床
5: 了。对不起，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很好。
6: 各位导演，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婚礼那场，我们该怎么解决气氛的问题？
7: 气氛不足，我们的群众演员太少了，这样不足以呈现一个新婚大喜的开局啊。
8: 我同意，依我看，在生活中像南方城市这样有地位的乡绅去儿媳妇，不仅仅是挚爱亲朋，全省的人都会来祝贺。所以除了剧本中有名有姓的，还要有更多的群演才能达到那个氛围。
9: 是，难就难在可用的人我们都用上了，总不能跑到大街上去拉群众演员吧。
10: 哎，各位导演。
7: 哎，演兄，
10: 我们来了，大家都过来吧。
11: 小达导演，昨天啊，寿长兄就跟我表达了他有这方面的担忧。
10: 今天呢，要感谢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处长大力支持。你看，队伍都拉过来了，请各位导演验收。
5: 啊，哎呀，哪敢谈什么验收啊？求之不得，太好了，多多益善。
12: 快请诸位上台吧。
13: 快请，
14: 来吧，来吧，
13: 快请。
5: 你几岁？
15: 13岁。
5: 13岁，来，你们看看这是谁？
7: 哎。这不就是演兄笔下男主角的小表弟吗？
5: 对呀、啊。
13: 哎，你们这么一说，我也越看越是他了啊。
1: 李伦，敢不敢演？
15: 敢。各位导演，我在延安的时候就敢上台背诗了，所以我想演这个角色。
5: 太好了。哎，儿子都演了，我觉得你这当父亲的是不是也应该上台啊？你看看这一台，就缺你这个年龄段的演员。
11: 哎，啊，焦大导演。这可是我们的李克农处长，您就放过他吧。
1: 严兄，你这小瞧我了，我儿子都已经上了，今天啊，我们就上阵父子兵了。有什么群众演员，我可以演。
5: 好，
13: 好，不错。
4: 瞧，你又输了。
2: 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黄浦江。
5: 停下来，再上一次。来接词。
3: 爸，只要你说一句，他肯听爸的话的。
4: 瞧，你又输了。
2: 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
5: 停一下，二位从哪儿来？
16: 从院子。
5: 在院子做什么去了？
16: 去跟朋友们喝酒。
5: 喝了多少酒？
16: 微醺。
5: 我没看出来啊。
16: 来，
2: 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日本
5: 不动。你在指什么？那儿有什么东西？
13: 好了，大家辛苦了，先休息一下。我们导演开个会，谢谢大家，谢谢。
11: 来，
13: 过来。着什么急呀？演员现在已经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戏是感人的，我看现在

0: 唯一的问题啊，是舞台美术拖了后腿。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我们的演出效果。
1: 舞台美术的问题我早提过，不是说这个资金上的问题吗？我能有什么办法？
2: 现实如此，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做全变。
3: 我认为啊，这部话剧的内容和众明星的表演足可以征服观众。至于舞台美术方面，如果能到位、能完善，当然是最好。
2: 但也要从实际出发。
1: 我该怎么理解这个实际出发呢？你都看着了，就这样光秃秃的台就这样演出吗？
2: 徐韵导演，追求艺术的完美，无可厚非，令人钦佩。但也要看清当前的形势啊。前段时间日本鬼子还三天两头来轰炸救亡日报社，连印刷机都被炸了，只能用油印机来出报纸，因为没有钱买印刷机。我们搞文化抗战不是靠钱来堆，靠的是剧本的时代性，靠的是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鞠韵导演，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不能借着艺术的名义给剧组出难题。
1: 我没有借着艺术的名义出难题，我只是觉着起码的艺术标准不能丢吧。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也许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资格做这个导演。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冷静点儿，坐坐坐坐坐。大家这种争论也是为这台戏好吗？我说两句，咱站在演员的角度上，人家千里迢迢从上海到长沙又到桂林，一待就是几个月，没日没夜的排练，人任劳任怨，人这么努力为什么？不就是想为文化抗战出分，力尽自己的义务吗？我说两点啊，这个舞台美术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看唯一的途径还是要发动群众，大家有钱出钱，有理出理。但是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团结呀，对吧？我们不能把这次舞台演出当成一个文艺实践来看，我们还是要把文化抗战运动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平衡我们的内部矛盾，才能让我们的演出顺利地进行下去嘛。哎呀，好了，
4: 各位导演，
5: 哦，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一下，怎么样，都还顺利吗？焦大导演来得比较晚，好多人都不认识，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
6: 哎呀，你好，你好，焦大导演。
4: 哎，好吧，请进。这两位也是著名的画家叶前宇和张乐平先生。
7: 你好，
8: 你好。
4: 还有这几位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美工师，他们在前辈大师的号召之下过来给我们做免费的美术设计和场景的搭建。他们不但自带工具和材料，而且连三餐都自备了，绝对不花剧组的一分钱。我们大家对他们表示感谢。
9: 谢谢。
10: 我们几个事先都认真阅读了剧本，总共啊四幕剧。我们目前有一个初步的舞台美术方案设想，请各位导演看看。如果没大问题啊，这些小伙子们马上就可以开干了，保证耽误不了演出了。

0: 桂林上演。
1: 号外号外，
2: 这边。
3: 哎，李处长，哎，这么厉害还会化妆呢？
4: 我也是上过台的人，好吗？
5: 你这画的啥这么丑？让我来。

0: 咱俩面对面的这种交流。
1: 持续。
2: 哎，你们。
3: 哎，你自己拿着。
4: 哎，只怕今天票房不会太好啊。
3: 我刚才出去看了，人山人海的，
4: 都是来看热闹的多。真正买票进场看戏的没几个。我只怕是热热闹闹开幕，冷冷清清收场，既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也扫了来自各方的演艺人士的心。
3: 你也别这么悲观，既然大家都来了，一定是对我们感兴趣的。只要这一炮打响，明天就是一票难求。我对你的话剧啊，充满了信心。

0: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故事。我们以前看戏都是老戏，一桌两对儿。现在这个是话剧呀。
1: 你看，这就像真的一样。要不是坐在戏院里，还真以为进了谁家了呢。
0: 瞧，你又输了。你说不会扩大，不会打起来。现在，我们的空军已经在黄浦江炸日本鬼子冰船了。
1: 瑞春，你不要去，你只听我这一次话啊！限15日12时前归队。好，真的打起来了。爸，那我明天早上走吧。姐夫，跟敌人算账的时候到了。
2: 你真的明天走吗？你，
1: 要是有车，今天晚上就该走的。
0: 不，瑞春，我不让你走。 我拼了老命也不让你走，你爸爸这样老了，你的忍心？哎，大哥，你不讲话，让他走，让他去打仗嘛。
3: 瑞春，我不留你，可是你娶了亲了，你得跟你的心腹商量。今天是你新婚的晚上，你不能伤了他的心。

0: 爸，儿子是个军人，军人就该服从命令。
1: 瑞，
0: 请大家不用替我担忧，在现代战争中最危险的不一定是前线，也不一定是天上，而是在后方无防御的被敌人轰炸，比我们在空中作战危险的多了。
2: 爸，
0: 你放心，我一定打了胜仗回来。
2: 等我打了胜仗，我再补请大家喝喜酒，比今天更痛快。
0: 要是我真的牺牲了，那也算尽了国民的义务。
2: 姐夫。
0: 你在这里好好养身体，现在是你做事的时候了。越过去有什么用？现在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日本鬼的飞机来了！
3: 别走开，我们大家在一起。
4: 快，别怕，
0: 不一定有炸弹，快把灯都熄了。
4: 还有蜡烛，快把蜡烛也熄了。
5: 不能吹，蜡烛是不能动的。
0: 大哥娘来不及了呀。
4: 不能动，洞房里的花烛是不准动的。瑞春，别吹，图个吉利。
0: 大哥娘，
4: 大哥娘，行了，瑞春，我求你，我求你别吹，咱们刘家只有你这房了。
0: 真的来不及了呀！
4: 我炸死也不给你吹。瑞春，听我一句话，别吹。

0: 巴掌都拍了几回了，要不咱们也买票进去看看。
1: 哎，这戏都过半了，再买全价可就亏了。
2: 就是，还是买明天的吧。
1: 对，嗯，
0: 对对，今天就算了，咱们看看明天的。
2: 对，问问明天的。
0: 哎，今天能买明天的吗？
3: 哦，可以。哦，
0: 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快。来，买五张前排的。
3: 哎，好。
0: 哦，谢谢。来来，
4: 你好，今天的票还能买？
5: 今天的票都快演完了，还是买明天的。
4: 50张，
5: 这戏都要演完了，我可没钱给你打折啊。
4: 我知道你们这里是艺人，很多大明星都不许分了，这50张戏票钱就当做是一名抗日军人的心意，不上了。
0: 还有这样的人？他俩是怎么看戏的？他就是来追反他。
6: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戏啊。
7: 不是戏，也是话剧。哎，
8: 话剧也是戏啊。
7: 看得我一阵阵的激动，我也哭了好几回。哎呀，
8: 这样的演出我看3遍都不够瘾。
7: 你再来买，
8: 再来
7: 买票。

0: 今天是我们的首次演出，虽然观众不多，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说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是啊，我坐在观众席上，感觉到我们演出啊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共鸣，很多观众都激动得流泪了。
2: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担心桂林这边的人很少看话剧，就怕我们在台上演的卖力，观众无动于衷的。
0: 是，
2: 可是今天晚上的效果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了。

0: 没想到今夜的演出这么成功啊！
1: 没想到吧？嗯，我可是看过剧本的时候就想到了，一年间这个剧本啊，一定会在桂林当地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反响。
0: 处长水平比我们高，看剧本就能看出来。
2: 啊，别拍马屁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还真是有点经验，这要是搁在和平年代，说不定我也能演上主角。
3: 处长，哎，重庆来电报了，对咱们一年间的演出表示祝贺。
2: 同志们，既然重庆都已经发来了贺电，今天晚上奖励大家整理内务。
1: 啊，哎，你别跑，你也得整理。
3: 散了散了散了散，休息。
4: 苏宁，
0: 哎，
4: 我写了一篇话剧一年间的剧评，你帮我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希望咱们能够共同署名，尽快发表出去。啊，
0: 那我怎么好意思呢？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咱们现在写作是不抽稿酬的，我希望咱们能够一起署名，也是希望借用你现在的名气，能够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篇文章。哎，说实话，这是我沾了你的光啊。
0: 您可别这样说，您是我的前辈，您再这样说我可无地自容了。
4: 哎，都是为了工作，咱就别矫情了好不好？尽快看，我等你消息。
0: 好，我马上就看。
5: 这个一年间的首演大获成功，少不了大家的齐心协力。小娥安排的，我做东，请大家小酌一杯。
6: 辛苦了都。
7: 博士啊，今天演出很成功啊，田汉兄想请各位导演一起聚一聚。哎呀，
8: 演出成功吗？哎，
7: 剧场效果非常好啊，观众反应都很强烈。
8: 剧场进了多少

0: 观众。
1: 花了那么大力气，请了那么多好演员，首场演出进了半场人，我这做导演的，我的脸都没地方放。
2: 既然这样，我们的首任指导焦菊英怎么能不来参加呢？
0: 怎么能不来呀？肯定得来，这不下剧请了吗？稍安勿躁，一会儿就到。哎，来吧，那个，怎么就你一个人？焦导呢？
3: 他有些累了，想早点休息。
2: 这不是要措辞吗？演出获得成功，再累也不见得和我们一起喝点小酒，也不来啊。
4: 对不起大家了，他不来是因为我。早知这样，我不来就好了。
0: 哎呀，让大家高兴。
5: 不不不，这跟你没关系，
3: 他是有点生我的气了。
0: 怎么？你怎么惹他了？
3: 我没惹他，只是有些事情我没想到还做得不够啊。
5: 这也跟当地观众不太习惯看话剧有关系。
1: 当地观众不懂，您是大编剧，您懂啊。整场戏所有观众该有的反应有吗？
6: 有啊，每一个巴掌都拍在我的戏眼上呀。
5: 所以我们说演出非常成功啊。田汉兄想请大家聚一聚嘛。
1: 聚会上说什么？啊，感谢你们对我们这部话剧的不重视。排一台话剧费尽心血为什么？是为了给广大的老百姓看。你们不是要请桂林的文化名人来宣传吗？人呢？失职。
3: 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吧？他这种心情呢，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好比自己生了一个孩子，总想得到更多人的赞美，可是我们剧场里的观众却寥寥无几，所以他有些情绪也是情有可原的。
7: 这一点确实我们欠考虑了。至少在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桂林所有的文化界、教育界的名人都请到场才对。
8: 安和同志说的话呀，正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9: 柯东兄，
5: 柯东兄，
9: 快坐，快坐，快坐。我给大家念一封重庆来的电报。
10: 今夜重庆再次重演一年间，桂林同日首演，预祝该剧在两地的演出能极大的鼓舞和坚定两地民众
11: 抗战的信念，甚为义士，甚为义士。
5: 好。
11: 还有一件事啊，咱们话剧在重庆重演成功的声音不绝于耳，连咱们桂系的白长官都已经听说了，没要去重庆看，就要在桂林看。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一年间这场话剧是成功的。哎，
5: 太好了，不管今天有没有满座，我们的演出很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只是今后啊，我们在组织方面啊，还要更检讨一下自己。今天的演出就全当是一场彩排。我听说散场之后啊，观众反应非常热烈，都争相购买明天的票。我相信明天的剧场一定是座无虚席。好，哎，
0: 我替一位，为了明天取得更大的成功，来，大家努力，干杯！
5: 来，
0: 干杯！
5: 啊，
0: 干杯！
12: 来，号外号外，话剧一年间上演，大获成功。观众强烈共鸣，您将大放异彩。

今天全场爆满，在观众强烈的要求之下，还卖出了很多的站票。不信你去看看，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呢。

0: 你是小人？
1: 0577-7098。
2: 我知道你。
0: 夏总编和我提起过你。
2: 是吗？那我可以叫您一声安娥姐吗？
0: 当然可以了。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跟你聊聊天吗？
2: 好呀，这是我的荣幸，什么时候都可以。哦，但我要去那边拍一下照。
0: 快去吧。
3: 大才，哎呦，你说要跟我商量两件事儿？
4: 对，
3: 第一件是明天换了局面，要我出来帮帮场面。
5: 你是身金，有身家。
3: 第二是要借我这房子用一用。
5: 没错。
3: 那么我回答您，这第一件。
6: 明天等皇军来了，你们都得完。
3: 我不重视啊。
7: 大哥，大哥，爸爸别生气吧，对于这些猪狗一样的人。
8: 老爷，什么船都没有了，只有一条渔船，说要5块钱。
3: 走吧，都走吧，给他5块钱，去把船叫过来。
8: 舅舅，我们真的走吗？
3: 你们年轻的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家。这次逃难出去，我大概是回不来了，但是你们要记得，这儿是我们的家，是祖先传给我们的家。

0: 方才的巡捕是来找我的。
1: 那么于小姐，你不是？
0: 不是吗？也许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住下去了，大家过得很好，已经半熟了。
2: 那么你打算？
0: 还说不定，要是上海真的待不下去，那么你们方才不是说我穿看护的衣服很合样吗？那么我就真的去当看护，到前线去替我们应有的将士们服务，这多愉快呀。老先生，要是那时候你们的刘先生受伤的时候我在当看护，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服侍得他很舒服的。
2: 你真的要去？
0: 大概是。
2: 应该这么做，你们年纪轻，
3: 要我们子子孙孙不穿木屐，不做日本人的奴隶，就全靠你们这一辈了。好好的干。
4: 快看我们的飞机。
2: 当真？
0: 今天已经是813，一定是我们的飞机来慰问我们上海的中国人的。
4: 对了，天快亮了，今天是813，
5: 对了，飞机万岁。
0: 也许你们的刘先生也许也在这一队里面吧。
1: 什么？瑞春？
6: 瑞春？
5: 瑞春哥，我们在这儿呢。
6: 我们在这儿呢。
7: 1939年4月，由郭沫若、夏衍主导创作的话剧《一年间》，先后在重庆、桂林公演，这是党中央领导文化抗战的重要实践。《一年间》用戏剧做武器，凝聚抗战士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的生动见证。话剧《一年间》的两地联合公演规模，不仅在桂林前所未有，就是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空前的。联合公演是一次文艺界凝聚团结力量的宣示，它深刻地反映了文艺工作者是与全中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情怀。话剧《一年间》揭开以后桂林文化城巨运繁荣的序幕。
8: 小任，后面有人找你。
9: 啊，好。
10: 林兄，万万没想到。

0: 一部好剧能给观众带来这么大的共鸣，这是任何高谈阔论都达不到的。我们身为戏剧人，一定要有所作为。
1: 你说的对，这就是文化的美丽之所在。

0: 是您找我吗？韩大勇，怎么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
1: 172团第1营3连连长韩大勇，向你敬礼。
0: 你黑了好多，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1: 这才像个军人吗？是。从军人的角度看，你确实威武了不少。
0: 那你去过阵地了吗？有没有在受伤？我们部队奉命驻守在南宁北线，还没有真正和日本鬼子交过手，不怎么会受伤。那你什么时候回桂林的呀？我回桂林有几天了。那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首先得完成任务。对对，任务最重要。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是军事秘密吗？
1: 那我不问了，宋宁。哎，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你还记得那几个你给他们签过名的学生吗？记得，当然记得。他们现在在我的脸。真的呀？这么巧。
1: 他们看了你在《旧王日报》上连载的南京惨案亲笔记，但他们只看了一个开头。他们拜托我，一定要把全文想办法带回去。确实。
0: 每一期报纸的版面有限，要分开连载，很多期你们能买不到。
1: 那我们在前线，可能就看不到后续的连载了。
0: 这样，你在这等我，我就把稿子拿过来给你，你带回去给他们看。
1: 哎，等等。啊？我跟你一块去吧，省得你来回跑了。

0: 给你。
1: 这是你的亲笔签名吗？
0: 啊，这个就是。
1: 它会增强我们前线战士抗击日寇的作战信念。蓝松林，谢谢。
0: 嗨，这有什么可谢的？怎么了？
1: 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走吗？我可以告诉你了，就是现在。这支钢笔送给你，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0: 一年间的演出在桂林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是中共勾结桂系搭台唱戏，笼络人心。卑职认为此事断不可继续放任，应与桂系严厉警示为要。吕文洲，上峰回电立即报告。
1: 是。

0: 在咱德勤社里突然消失的两个人，我终于找到了，就藏在芙蓉涧。但是他们有人在保护着，刚刚他们下了暗号，招来保护的人到医院为他们买什么药，抓紧行动吧，别让他们又失踪了。
1: 你弄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0: 目前还没有搞清楚。
1: 你连身份都没搞清楚，怎么行动？
2: 八路军办事处保护的人是绝对不利于党国的人，
1: 不利于党国的人多了，我们能抓得过来吗？ 上峰多次电令我们不得擅自行动，我没告诉过你吗？
0: 是。那我们还继续盯着吗？
1: 必须盯着。上峰不让我们行动，不是永远不行动，只是时机未到。你把他们给我盯死了。
0: 是。

0: 做梦都想去延安的，你是想去了就不回来了？
1: 我只是想去延安和前线去做采访，带回抗战的新闻。
2: 你是日本人，我叫陆地根，我想弃暗投明。
3: 日本特务，不能让他走！
4: 你冷静点，这跟你无关呀，大家
1: 有关。
2: 陆地根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3: 请看《阵地》第15集。

0: 他们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大家稍安勿躁，这次行动是经过上级精密部署的，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要是再不解决印刷机的问题，后边啊，我们就
0: 安静。
2: 夏总编，我们顺利完成任务，辛苦了，刘叔。夏总编，这些签子全部是好的，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挂上西南印刷厂的牌子了。这些工人从今天就要退出我们的旧王日报的编制，正式加入西南印刷厂。沈经理。 之后就看你的了。我们的印刷厂虽然是独立经营，但是我们没有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开始，大家把新到的印刷设备全部组装起来，3天之内必须出刊。好。
3: 辛苦了，大姐。哎，
4: 您不说3天以后来验收吗？
3: 我就是随便过来看看，没有要提前验收的意思啊。
4: 您放心，我抓紧干，肯定不会耽误您开门啊。
3: 哎哎，大姐，大姐，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别老把老板叫了，您叫我孙总编或者是小孙都行。
4: 您花钱给我干活，不叫您老板叫什么呀？
3: 大姐，我上次订的那个牌子送到了吗？
4: 送来了，
3: 在哪儿呢？
4: 那儿呢，刚开门就送来了。 来，我看看。不错不错。来，老板。
3: 哎，
4: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啊，您别嫌我多嘴啊，我就是桂林本地人。这个地儿啊，以前是一个百年老牌的米店。
3: 是。 您这名字一挂，像是说我们桂林人吃不上米，吃不上饭了。不是，大姐，原来的米店老板呀，害怕日本人3天2头的轰炸，所以把这米店开到那边岩洞去了。我这才落到这么个便宜，我这招牌虽然换了，但卖的还是粮食。你
4: 也卖米呀？
3: 不不不，大姐，你知道优秀的书报杂志刊物被称作什么吗？
4: 我知道了，精神食粮。
3: 哎，对对对对对，哎，大姐有文化的呀。
4: 我父亲以前是桂林有名的教书先生。
3: 哦。
4: 啊，我还有个弟弟，在警局当警察。

0: 我男人在第九战区打仗呢，是个营长，姓陆。
1: 了不起了不起，陆营长抗战光荣，也代我向令尊带个好。
0: 老板，我干活去了。哎，
2: 哎，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给我指路，说是桂林卖米的地方就在这儿，可我到这找不到了。
3: 哦，搬了搬了，搬到那前面右拐，走半里路，有个岩洞，米店就开在岩洞里面。
2: 好，谢谢。
1: 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看你门口新挂了一块杂志社的牌子，你应该是杂志社的老板吧？
1: 是，但我们这边不叫老板，你叫我孙总编或者小孙都可以。
2: 孙先生，我可以到里面跟你说几句话吗？
1: 行，请进。
2: 谢谢。
1: 坐。我这杂志社呀，还没有正式开张，所以抱歉，还没有茶水。只有一些白开水，
2: 没关系，我就是来买米的。
1: 这儿原来是一家米店，但后来这家米店搬走了。
2: 我还是叫您孙总编吧。孙总编，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你说？
1: 但说无妨。
2: 我建议你把门口那个牌子收回来，而且上面名字必须改掉。
1: 为什么？
2: 我就直说了，我看到比部队三个字有种罪恶感。哦，不光光是我，这三个字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罪恶的代名词。
1: 你什么意思？
2: 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善意的忠告。打扰了， 我先告辞。
1: 站住！你的话里带着异国的口音。
4: 你是日本人？
1: 走，跟我去警察局。
2: 别，你听我解释。你冷静。我叫陆地根，是从日本叛逃过来的，我想弃暗投明，我想自我救赎。
1: 以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向信奉的是武士道精神，宁可切腹尽忠。为什么你会选择弃暗投明，自我救赎？
2: 看来您对比部队还是挺了解的。
1: 那不过是一个以谎言粉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宣传机器罢了。在我眼里，他臭名昭著。
2: 所以我就建议你，把比部队那三个字改了。比部队和中野伟平编织的谎言，他不仅欺骗了中国人民，同样，他也欺骗了日本民众。我相信，您起这三个字，一定是出于巧合，而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善意。告辞。
1: 大姐，你冷静点。
0: 日本特务，不能让他走。
1: 你听我说，大姐，你冷静点。大姐，大姐，你听我说，大姐，大姐，这跟你无关呀，大姐。
0: 跟我有关。我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我弟弟是个很好的警察，但他们都被日本人炸死了。
1: 这是两码事，大姐。
0: 一码事儿。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报仇雪恨。
1: 他不是日本人的特务呀。
0: 你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帮着日本人说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为我父亲和我弟弟偿命。你来了，我认识你，你是记者对吗？啊，刚才那个人他是日本特务，他是个日本特务，你走开。
1: 大姐，
0: 别拦着我。
1: 大姐，
5: 孙总编，他这是怎么了？
1: 大姐把那个日本人当成日本特务了，但他不是，他要真是日本特务，他就不会跟我说起比部队和中野伟平吗？
5: 中野伟平是什么人？
1: 那是比部队的，是向中国发动文化侵略的旗手。我之前陪郭厅长见到过陆地根。
4: 要注意安全。
2: 好，
4: 再见。
6: 周公。
7: 啊，
8: 莫若先生，你好啊。
4: 你好，
8: 来，我里去。
4: 好。
1: 我猜，这个人应该是处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之下。哎，

0: 那大姐是不是找陆地更去了？我现在去八班。
1: 哎，等一下啊！我今天来是想说，如果咱们上前线采访的话，你一定要带上我。
0: 行，没问题，一言为定。
2: 两件事，第一件呢，恩来同志让我尽快送陆地更去重庆，在重庆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二件事呢，是小人找了我一趟，跟我说想去前线采访，我给恩来同志汇报了，他十分同意，他建议小人直接去延安，刚好最近有同事从桂林转延安，我的建议呢是让他们同行，刚好路上有个照应。你的想法？
3: 好啊，这是大好事。
2: 嘴上说同意，心里七上八下的吧。
3: 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慧眼啊！我是担心他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4: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更何况小人是个进步青年。
3: 嗯，好啊，就算他真不回来，也就当是我们救亡日报给延安输送一根好苗子了。
2: 我怕你是言不由衷吧，
0: 处长。哎，不好了。据可靠情报，日本特高课到桂林了，陆地根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5: 马上安排人执行保护计划。
6: 是。
7: 陆地先生，您现在马上离开，他们马上就到。
6: 我不能一个人走，我要回去带着我的妻子。
7: 我们可以派人去接他。
6: 不行，我必须回去，我妻子怀孕了，我必须要带她走。
8: 咱们的同志已经接触到陆地根了，只是他一定要见到池田杏子才肯一起转移，他那样的倔脾气您是知道的。
5: 不管怎么说，不能辜负他的信任，他跟他夫人一个都不能少。

0: げ。お前は明日だ。
1: 何があったの？
2: それは危険すぎだ。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 喂，余先生，喂。

0: 行动组的同志已经接到陆地根夫妇了，正在向安全屋转移。
1: 好，如果特高克准备预设埋伏的话，我估计应该在他驻地附近是重点。告诉同志们，做好打恶战的准备，同时保护自己的安全。
2: 明白。

你们快走，我东西不打了。

유기가 유기가 역시 저 유기가 다시 오다 다시 뭐 안 쓴다

0: 处长，怎么样？和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整整排除了一个小队，看样子不除掉陆地该誓不罢休。一事万无，所以必须保障万无一失。看来你要亲自出马了。他们在这儿，这里也不安全。我需要保护你的安全。不用管我。 如果日本人自投罗网，我们也不是吃素的。24小时警戒，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1: 是。

0: 你们暂时住在这里，这里很安全。
1: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妻子和孩子。
0: 谢谢，保护每个反抗敌人的盟友是我们的职责。你们现在需要休息，这边请。
1: 一哥。

0: 大姐，听您说完这么多，我特别理解您对陆迪根的那种仇恨。
1: 我看过你在《救亡日报》上写的《南京惨案亲历记》，知道你父母也是被日本人残暴地杀害在你面前。咱们是同样的仇恨日本人。
0: 大姐，这不只是我们两个的仇恨，这还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有彻底打败侵略者，才能夺回属于我们的主权和尊严。
1: 你说的对，所以我一直对我那天差点铸成的大错感到愧疚。
0: 你也别太自责了，已经过去了，别想那么多了。这天色也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你现在在桂林可有名了，能跟你聊聊天正好。
0: 大姐，其实您这个人呀，通情达理，很容易让人亲近的。没事儿，我会经常来看您的。
1: 好啊，你只要不嫌弃我这儿就行。
0: 我怎么会嫌弃呢？哦，对了，姐夫是在第九战区当营长吗？那他在长沙的情况有和您写信说吗？
1: 他一年都没来信了，不过我不怪他，他是个营长，管好几百号人呢，哪有功夫给我写信。
0: 行，那您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你能来。
2: 哎，素宁，你怎么才回来呀？
0: 怎么了？
2: 夏总编在上面等你呢，快去吧。
0: 哦，好。

0: 夏叔，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我做错什么？你尽管批评我，尽管骂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肯定别不说话呀，我着急。
1: 你是主动跟坑农同志要求要去前线的吧？
0: 我是说过。您是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那我去找李处长。
1: 哎，李处长刚从这儿走，

0: 只有为了这件事儿啊？
1: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吗？
0: 让您好好批评我。
1: 他说，爸爸要护送一批有志青年去延安，他想让你去。
0: 我让我去去延安？
1: 你不想去吗？
0: 没有没有，我做梦都想去那边，我要去延安了，这也太好了。
1: 你是做梦都想去延安的？你是想去了就不回来了？
0: 夏树，这怎么可能？我只是想去延安和前线去做采访，为咱们救亡日报带回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新闻。
1: 好，你既然都打定主意了，还愣着干嘛？赶紧去收拾东西报到，晚了人家可不等你啊。
0: 哎，夏树，我这一去可能要挺久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这里所有的同志。
1: 好，我们等你回来。
0: 那我走了。

0: 谢谢大家。
1: 苏宁，行李帮你收拾好了。
2: 小宁，一路顺利。
3: 注意安全，
2: 早日回来。
0: 谢谢大家。

0: 小二，
1: 哎，先生，我们面卖完了，打烊了，
2: 那就不吃了。这个活吧，好。上车饺子，下车面，下次我早点来。
1: 先生，请跟我来。

0: この生き物が私を暗殺するためになった本社だ。この秩序を隠すために秩序を恐れて流す秩序は決して隠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1: 夫人，使劲呀！好好好，不使劲是找鲁燕。
2: 鲁燕，性子难产了。
3: 啊？那
2: 去请医生。
3: 哦，
2: 快快快，快去！
1: 夫人，使劲呀！快使劲呀！
4: 你就去找医生了，医生来了就好了，你不会有事的。
1: 使劲呀！他怎么办呀？他听不懂咱们说话呀！
4: 没事没事的，快回来擦擦汗啊，医生来了就好了啊，你不会有事的。
1: 嫂子，是我。
4: 来，杜鹃，来，
1: 听说夫人要生了，夏总编让我赶紧来看看。
4: 我去叫医生吧。
1: 鲁燕已经去了。
4: 这样，杜鹃，打盆水来。
1: 好，
4: 打盆热水。
1: 好，
4: 你一定没事的。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不能有事儿啊。
1: 停住啊，夫人。
5: カチ君、あと2週間で私たちの子供が生まれます。私はその時あなたがそばにいてほしい。
6: よし、約束しますよ。

0: 医生来了！医生来了！快快快！医生，还好。
1: 怎么样？医生说问题不大，你回去睡觉吧，我和大姐在这里陪她。
0: 我怎么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我觉得陆地根啊，今天晚上会回来。
2: 你别胡思乱想了，快回去！啊，去吧去吧去吧！好，有力气，有力呀！有力呀！快出来了！快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你先把盆接水来。没事了啊，杏子，孩子生出来了。你真的回来了？
0: 袁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感觉。快走，快走。其实啊，是夏总编让我过来照顾夫人。我先走了。
3: 比中国人更爱和平、更善待友人的民族了。对这样的民族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他一定会自己走向灭亡的。我们的孩子出生在中国，他也算是中国的孩子。

0: 我可以进来吗？你是谁呀？我从广西来的，我是《救亡日报》的记者任素宁。
1: 好消息，好消息！大好消息！八路军遥遥五师进驻山东后，六八六团东进鲁西，兵不血刃，就俘虏了伪军大队的800余人呐！咱们在山东又取得了一处立足点，中共中央。
2: 已经给六八六团全体指战员发了嘉奖贺电了。对不起，打扰了。
3: 门门上栓，进来。
4: 您就是周老师吧？
2: 哦，我是周立波。
4: 请问您是？我从广西来的，我是《救亡日报》的记者任素宁。哦，你就是那位南京惨案亲历记的作者。
2: 你也看过？
4: 我也是刚来延安不久，我也是《救亡日报》的忠实读者。来来来，天气冷，你快上炕。我给你倒杯水喝哈。
2: 这炕可真暖和呀。
4: 这里条件艰苦。
2: 看还是很暖和的，
4: 谢谢周老师。我还是头一回享受这延安的窑洞和火炕。我在广西桂林，只当西北呢是土地贫瘠，生活困乏。可是来到延安，却发现情况是完全相反的。这里的人民呀，都很快活，到处是欢腾，是笑声，仿佛这里才是人类欢乐的源头。
2: 延安乃是整个西北地区土地贫瘠、生活困乏，这些都是事实。
4: 加上不可改变的自然环境，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快乐、幸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这就是我想请教您这位大作家的。因为这里的人们呀，心里面都有希望。他们坚信，共产党、毛主席一定会带领他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他们的明天一定会很好的。哎，任记者，你怎么？
4: 找到我这个地方来了，啊！
5: 是新东华把我向我推荐了您，所以我就来找您了。我这次从桂林到延安，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八路军抗战的情况。听说您来延安也是这个目的，所以咱俩算是同路人了。同路人，
2: 没想到你不仅能写，你还能说。
5: 不过我要和你说一下，我写的可不是什么调查报告。
4: 我之前写的是八路军抗日的战地日记。哦，我能看看吗？
2: 您看。
4: 过两天我也要走了。您去哪儿啊？我要去八路军前线采访，完成我的第二部战地日记。周老师。嗯。
2: 您能带我一块儿去吗？嗯。哎，你是共产党员吗？
4: 我现在还不是。
2: 我读过你的亲历记。你等着，我去党政治部，你喝水。
4: 好。

我第一次到晋察冀边区是在1937年的9月，当时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蓬勃的宣传运动及群众组织，到处都是开群众大会的，演抗日戏剧，墙上出现着新标语口号，新组成的军队在操练着，

0: 周老师，我能跟您上前线了吗？到底是大记者，政治部早就已经知道了。本来就是要派人带你到处走一走，这不正好吗？我一去，我撞着一个枪口上了。
1: 周老师，这可是政治部的命令，想必你也不敢违抗吧？
0: 嗯，
2: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下行装，明天跟您一起上前线。
0: 哎，等等，啊，
2: 我们再多等一天再出发。为什么？ 我呀要给你介绍一下名人的作品，一位呢，笔名关蔚然，他呀是一位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的诗人，还有一位是用音乐来唤醒中华民族这头睡狮醒来的作曲家冼星海，这两位大手笔一起创作了一幅必然能成为民族经典的《黄河大合唱》，明天在延安 进行演出，政治不建议，我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好，那我们就看完演出再出发。
0: 好，我觉得你太幸运了，你可以看到由关蔚然和冼星海一起合作的大手笔《黄河大合唱》，这必将能成为我们民族的经典。哎，你看，这是即将出征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准备上前线，就在那里，我们还要走很多。 哎，小人，就在前面。

0: 情况，这里二道防线已经封闭了，有酒鬼怎么敢来？给我他们喝一壶的！时间紧迫，你是想办法保证老百姓安全撤离。
1: 是。
0: 乡亲们，加快脚步，快快跟上！
2: 我们还有老乡吗？
0: 没有了，走。
3: 连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撤回村子里和小鬼子打游击。
4: 撤！
5: 是，
6: 乡亲们，快上！
7: 是，是。是是

0: 万不得已不让我来找你。
1: 你是遇到什么万不得已的事了？
2: 三营到现在还没联系上，
3: 肯定是遇到麻烦了。
4: 石头一旦

0: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得更好，给我狠狠地打！
1: 快，同志，快冒进！
2: 再来一块小人，腿上还有，来捂着。

0: 还有事，坚持住啊，同志！
1: 周老师，
2: 书上还有一块拿毛巾。
1: 周老师，
2: 扔着干什么？ 同志，同志。

哥，这是什么？哥，我以半脚的身份命令你掩护我。

0: 老子没死呢，阎王爷不收啊！快速拿到战场，重新布防！
1: 是，
0: 速度要快！
2: 是，
3: 是。

0: 绝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三连的头上踏过去！
1: 上！

0: 走，他们先走。
1: 我眼镜呢？

0: 战地记者，我们来前线进行采访。我们俩，哎，同志，同志，同志！
1: 上级指示我们以三营扼守的这个村为要点，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施反包围。
2: 三营到现在还没联系上，再这么耽误下去，肯定会错过战机。三营到底什么情况？
0: 三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再这么拖下去，口袋可就扎不紧了。
1: 继续跟三营联系，
3: 是，
1: 快联系三营。
3: 不能再等了，派七连从这里穿插过去，跟三营取得联系。
4: 是。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0: 这是我弟弟，叫张卫国，他现在也在军队，我不知道在哪个部队。我要捕到他，就告诉他，我娘也被鬼子给炸死了。
1: 同志，
2: 赵排长，
3: 赵排长，排长，
2: 赵排长，
4: 老张，你好好的下去睡个安稳觉，给下面的兄弟们带个好。
5: 鬼子一上咱们营，那是他们倒霉。他们来十个，我就砍他们十个脑袋；来一百个，我就砍他们一百个。
1: 你们英勇抵抗，我备受震撼。
6: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们班的同志都被打没了，死了那么多同志，都救不过来，尸骨家都回不了。我昨天刚满17岁。我有四个姐姐，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鬼子大扫荡，抄了我的家，是我三姐宝藏到地窖里，我自己毁了一条命。我好想他们，我想俺爹，想俺娘，想俺姐。我三姐本来年关准备结婚的，都知
2: 算有了，他和你一样是个勇敢的战士。
0: 战士，
1: 我要记录下这些事迹，传递给我们的同胞。你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
5: 咱们打鬼子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6: 没错。
5: 再说我们不斗争，咱们的后代怎么办？
6: 是
7: 日本人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咱们中国人绝对不能屈服，
6: 必须团结在一起。那只要咱们

0: 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日寇不灭，生不还乡。
1: 中华有你们，中国不会亡。

0: 特老师，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啊！
0: 我回来拿奖金。
1: 你没事吧？拿好东西，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快！

请参加第四。

0: 兄弟们，给我杀！
1: 在浓烟遮天蔽日的战场上，八路军战士英勇奋战的身影，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景象。他们不仅是保家卫国的勇士，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体现。每一次的枪声，每一滴血的洒落，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勇气和牺牲的故事。 这种力量让我明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畏艰难、英勇奋战的人们，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愈发坚强。他们的名字可能会随风消逝，但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会被人民永远铭记。正是这些英雄的存在，构筑了中华民族
2: 永不粉碎的精神脊梁。沧州河间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八路军顽强地对抗日寇，毫不畏惧日寇的毒气弹，并在激烈的战斗中救出被困的村民。战士们虽然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笃定和骄傲。
3: 这一切都注定了我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4: 真是一篇好文章，这将极大的鼓舞我们的士气。
5: 多少人无家可归，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
6: 小鬼子居然还使用毒气弹，这种丧尽天良的恶行，天理难容。
7: 为了我们的英雄，也为了我们无辜的同胞，
8: 杜鹃，
6: 马上拍板。 必须在明天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小鬼子的恶行，知道真相。
9: 好。

0: 我们八路军在晋察冀和陕甘宁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牵扯了大量日军主力，也间接策应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呼应，胜利的天平正在向我们倾斜。嗯，
1: 我最惊奇的是，抗日战争的走向正向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逻辑和方向在发展。毛主席真是先知先觉啊。
2: 哎，毛主席精通古今历史，找出了事物的客观发展方向，又推论出中日战争的走向。
3: 前不久，36架日本轰炸机对重庆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进行了轮番的轰炸，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中间2公里的街区被炸成了一片火海。第二天，又是27架轰炸机扔下炮弹、燃烧弹，造成了10000多无辜的百姓死亡，大量民众受伤。
0: 安和同志，你刚刚说的位置，我们

0: 安防局和驻渝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在这里啊。
1: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损失也很惨重。
0: 有人员伤亡吗？
1: 还好，人员没有什么伤亡，但是我们必须搬离原址，现在已经搬去重庆西北角的红烟嘴。现在重庆最抢手最值钱的商品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防空洞。重庆的防空洞要凭入洞证进入，像政府官员、公务员，他们有专用的防空洞入洞证，都是由政府发放的。但是老百姓的入洞证要花钱去买，现在各式各样的入洞证都已经成了有价证券，在市场上非法流通，价格是3天一张。还有些权贵利用手里自己的权力，搞到多张防空洞的入洞证谋取私利。
0: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这深厚的根源在于群众之中。国民党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无异于是对抗战的破坏啊。
2: 依我看来，现在还指望他联系我们的百姓，这不开玩笑吗？
1: 现在重庆唯一一个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入的防空洞，就是我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修的防空洞。周副主席说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修的防空洞永远向人民敞开。还有一件事我要传达，不过这件事情只限我们几个人知道，绝不可外传。
3: 放心吧，我们都知道党的保密纪律。
2: 嗯。
1: 国民党出现了一股逆流，很可能把国民党的政策从对外反抗变成对内反攻。
0: 这是要回到27年了吗？再来一次CER惨案？我们可是有40000000同胞的泱泱大国，被一个倭寇的岛国侵占了大半的领土，主权被践踏，民众被蹂躏。这个时候谁做了亲者痛仇者快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那将成为历史的罪，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3: 他国民党再敢调转枪口，我们必须号召全国的文化人发动一场全国性的示威游行。他老蒋和国民党抛弃人民，人民也最终会抛弃他们。
2: 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国民党永远不懂。
1: 你们的情绪我理解，但是周副主席让我传达给诸位党中央对这件事情的审时度势。党中央认为这股逆流不会很快的退潮，而且会朝着背离民族利益的方向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足够的耐心，永远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以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解放民族事业为前提。至于这股逆流嘛，从政治上我们要坚决抵抗，但是从军事上我们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4: 新四军在江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还要进一步巩固晋察冀陕甘宁的抗日根据地，以及保存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
0: 好，就像安同志所说，接下来我们要把工作的重点尽量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
1: 没错，无论这个事态如何发展，我们都要坚决遵守国共合作的宣言。不过有件事情还是对我们有利的。
0: 你说。
4: 日本人推行了同计划，
1: 至今没什么进展，现在又转向去扶持汪精卫政府上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蒋介石抗日的决心。
0: 好啊，那我们就尽量多争取国民党的左派，这样我们在桂林这个地方还是有所作为的。
2: 哎，
1: 没错，周副主席说让你们一定要争取桂林这一块国统区，进一步开展文化抗战
4: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 争取让国民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坚决抗战不动摇。
0: 是的，坚决抗战不动摇。你们看这么壮美秀丽的大好河山，要是被倭寇占了，我中华儿女绝不答应。

0: 你谁啊？就这么往里面闯？
1: 李伦，连我都不认识了。
0: 任姐姐呀？嗯。哎呀，变化这么大呀，我哪能认出来？
1: 我真的变了。
0: 变了，变化可大了。
1: 那是变好看了吗？嗯，
0: 那得看谁的眼光了。要是那些少爷公子们啊，肯定说你长得不像个大家闺秀了。要我看呢，任姐姐是要变成花木兰了。
1: 你这个称呼我喜欢，谢谢你。哎，首长呢？
0: 楼上呢？啊，
1: 那我上去了。
0: 好。

0: 请进。
1: 报告首长，八路军战士任素宁向您报道。
0: 小任，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啊，我走的时候是您做的安排，回来之后我第一个就向您报道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我就放心了。
1: 您有什么担心啊？
0: 人是我安排走的，你要是不回来，你们总编找我要人，我怎么办？
1: 这回我们夏总编可是赚大了。
0: 什么意思？
1: 您看我这一箱，这一箱可不是我的易备行李，可全是我的稿子呀。这次咱们救亡日报呢，要把在晋察冀陕甘宁这八路军打的一个个胜仗都报道出去，一定会提高国统局军民的抗战信心的。哦，那我向您报道完了，那我就回报社了。
0: 小任，你先等会儿。
1: 啊，
0: 刘叔，
2: 到。
0: 你去把我儿子也叫来。
2: 李伦
1: 来了，
2: 处长叫你。
0: 刘叔，等一会儿你去一趟救亡日报，把能叫来的人全叫来，我要在这儿开一个联合会议。
2: 是。
0: 你啊，等一会儿把楼上会议室的椅子全都搬到院子里去，我要开一个大会，会议室坐不下。
3: 就我一个人？
0: 你有权找别人。
3: 是，首长。
0: 给。
1: 谢谢首长。
0: 怎么去了趟延安，回来开始叫我首长了？
1: 我在那儿见了太多首长了，况且您本来就是首长呀，您怎么不让我回救亡日报呀？
0: 你看看你这身衣服，这就是一个八路军女战士。从现在开始啊，你就留在我们办事处吧。让你们夏总编心疼去吧。
4: 你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吗？
5: 处长就让我通知大家开个联合会议，具体什么情况他没说，我也不方便问。
4: 来，所有人注意了，我们现在马上去桂西路138号开会。啊，重庆方面可能出大事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5: 是，
4: 走吧，
5: 大家快走，快走，
4: 走吧，开会。

0: 大家随便坐啊，请坐。
1: 来吧，大家坐吧。
2: 元兄，
1: 克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会，先坐。啊，不是你讲，也不是我讲，是我们从延安请回来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大家掌声欢迎。
1: 小云，
3: 你回来了。
1: 你不提前说一声，这太意外了。
0: 苏宁，
1: 你这个大特工，
0: 这惊喜
1: 也不事先跟我们说一声。
4: 欢迎回来。
3: 回来就好。
5: 你好，小林。
3: 谢谢大家，夏叔，各位同仁，我回来了。
2: 小薇，不仅去了延安，还去了前线，还了解到我们八路军跟新四军在前线战斗中的故事。大家坐。
3: 这是我从延安回来带回来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这两个字，希望。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甚至看到了我们重回岁月静好的希望。

0: 准备回家呀？
1: 约了个朋友，
0: 有件事儿和您说。就上次白长官回来看话剧，你记得吧？那天晚上咱们不是和白长官还有同事们参加了答谢晚宴吗？
1: 那可不是吃饭喝酒，我是去聆听白长官的谆谆教诲了。白长官那天对我都有看法了，不是说了吗？我不重视桂林的文化。
0: 正因为白长官对您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留给您。刚才我在黄主席那儿特意多说了一嘴，这可能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
0: 咱们桂林啊，正在筹备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
1: 我怎么不知道呢？哦，白长官那天放话了，你也听见了。广西文化界的事，以后都要由我们政治部出面主持大局。嗯。
2: 要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我政治部一无所知，这明摆着是对白长官的话置若罔闻。最起码省政府应该和我们通过气，对吧？
0: 这事儿他们没和你提过呀？
1: 没有。
0: 哎呀，看来这个建议我提到点子上了。我刚才特意说应该把刘副主任列在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候选人名单中，这白长官回来以后也不能责怪您不关心这广西的文化了，是不是？
1: 好事，我多问一句，哎，
2: 这个协会是共产党主管吗？
0: 白长官不是说过吗，国共两党合作乃是委员长最英明的决策，咱们下面的人做事呢也不用担心跟共党一起共事。再者说了，这个文艺界抗敌协会呢绝大多数都是民主人士，有个别像夏衍先生这样的也是以文化界先锋的身份这么参与其中的，这个事儿啊跟共党扯不上一点关系。
1: 那我放心了，谢秘书，不胜感激。
0: 哎，不要谢我，要谢应该谢白长官，咱们应该感谢他的栽培，让咱们可以为兴营为党国多做点实事。
1: 承蒙白长官关照都要感谢。嗯，看来以后军政之外的事务我要多介入多参加，这样白长官会满意的。嗯，今天我还有约，改天专程请谢秘书吃饭，表表谢意。
0: 咱们不用客气，快请，
1: 回见，
0: 一切顺利。
3: 夏叔，这是我新写的篇稿子。
4: 好，你先放着吧。嗯，我正在给你写一篇编者案，你的这篇镇定日记非常生动形象，我想把它们全发表出去。
3: 好，谢谢夏叔。
5: 克农，
3: 处长，
5: 你怎么来了？
6: 我要跟你们总裁商量点事
3: 儿。哦，那你们聊，我先走。
5: 好，来吧，坐。
6: 我也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的判断。
7: 你的意思是说，小人带回来这些稿件，全部都当成废纸？
6: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7: 我认为我们舆论阵地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为什么这些来自于陕甘宁晋察冀延安的真实报道不能发表呢？
6: 不是不能发表，是要适当。
7: 那什么叫做适当？
6: 比如每一期我们只发一篇，而且不是头版。
7: 为什么？我已经给他写了一篇编者案了，我正准备大张旗鼓。
6: 听我说，小人写的这篇文章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内部都是看过的。但是桂林是一个情况特殊的国统区，现在桂系跟老蒋之间又存在微妙的博弈，这个时候我们大肆的宣传延安，宣传新子群、八路群，中心高层难免会有想法。
8: 这样一来，无论是对文化抗战还是对抗人民族统一战线，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7: 我刚刚还以为你是怕惹事端，其实你这么做是各有大局观。好吧，我赞同你的这个做法。
8: 而且这些稿件可以通过书干的形式发表出去，你别忘了我们那些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版社也是需要内容的。
7: 多亏你提醒及时啊，要不然我们真是好心办坏事了。
9: 叔叔，买花了吗？
10: 谢谢。
9: 叔叔，买花了吗？叔叔，买花了吗？
10: 谢谢。
9: 嗯，谢谢。
1: 叔叔把这朵花送给你好不好？
9: 谢谢叔叔。叔叔要不要帮叔叔买花吗？
11: 叔叔要放纸吗？

0: 我是走错房间了吗？
1: 先生，你没走错房间。汉草老弟，多日不见，别来无恙。
0: 温州兄，多少年了，赶快坐。你这个人啊，真是鬼啊，这么多年你就跟条鲶鱼一样趴在水底下一直不冒泡，怎么这次从桂林浮出水面了？
1: 哎呀，老弟呀、啊，你把我比作鲶鱼，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变相的在夸我呀。比有些人把我比作搅屎棍好听多喽。
0: 但这次突然来桂林是要搅什么浑水啊？
1: 哎，我可不是突然来桂林的，我已经来了有些时候了。
0: 为什么才找我？
1: 你我同门师兄弟，有些事情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心照不宣就好了。
0: 看来你是带着身份来的，还揣了一把尚方宝剑。
1: 哎，尚方给我的指令，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就是不许有动作。
0: 你不成我了吗？这，
1: 自豪真假？
2: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0: 民国十八年，桂系和蒋委员长的中央军大动干戈的打了三个月，桂系被彻底征服了。可是萎缩东西，李宗仁和白崇禧尚存思念。就这样，陈果副部长就把我安插进了桂系。可去年再也没有给我发过任何的指令，好像没我这个人一样。幸好啊，我在桂系混得还不错，一个政治部副主任，不高不低，也正合身。
1: 哎呀，汉草老弟啊，这多年不见，你是牢骚满腹啊。
0: 这是实话。
3: 你是党国的精英，
1: 党国怎么能把你忘了呢？你现在不在桂系，安全的潜伏下来了吗？
3: 时机未到。
1: 现在时机到了，我来找你了。我还跟你说，我来桂林之前，尚峰特别交代，
3: 不到万不得已，不让我来找你。
0: 那你是遇到什么万不得已的事儿了？
3: 哎呀，有事儿，真的有事儿。
0: 说吧。
4: 汉草老弟，
1: 你对当前这个桂林这个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有何观瞻啊？
0: 文化按道理是归我们政治部管，但是广西有点不一样，都归省主席管。是有些事儿我看着做得不够妥当，但是没办法呀，裁决权在人家那儿。
5: 我听出来了，汉草老弟啊，
1: 你对这场文化抗战运动也是有所保留的。
0: 现在是国共合作，但有前车之鉴，有句话叫一二不过三，况且委员长不会永远的跟共产党绑在一起。这个文化抗战活动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共产党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3: 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担心啊，我怕共产党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东山再起呀。
1: 老弟，你刚才说的这个一二不过三是什么意思？
0: 你说呢？应该你告诉我吧。
1: 啊，
5: 哎，汉草老弟啊，
1: 我今天这泡茶可是我私藏多年的老茶，入口棉花，唇齿留香，你好好品品来。
0: 别打岔，你这个人啊，一肚子鬼心眼儿。
3: 老弟，当初
1: 你是带着使命来桂林的，你对广西、对桂林怎么看呢？
0: 哪方面呀？谁呀？李宗仁、白崇禧，还是黄旭初？
1: 哎，咱俩兄弟之间，你随便聊，随便说说。
0: 民国十八年那场仗之后，这些大佬算被打服了，也接受了招安，但有一点。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人家乡观念太重，明理不干，暗里还是有个小动作。

0: 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桂林分会赶紧成立起来，这个人他借题发挥，对抗战文化范畴内的所有文艺作品做出全盘否定，哪儿还能找到一片与抗战无关的净土，让文艺家去自娱自恋？
1: 盯住那几个有共党嫌疑的文人。
2: 我这房间怎么多个人呢？
3: 哦，是我领过来的。
0: 他谁呀？
4: 请看《阵地》第17集。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
6: 这样行吗？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人家乡观念太重了，明里不干暗里还是有个小动作。
1: 哎，什么小动作？
0: 就是现在把全国各地的文化界文艺界的名人都招到了广西，起了一个隐蔽性很强的名头，叫广西建设研究会，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2: 这没什么，都是些文人嘛，
0: 他们就是想提高广西在全国的分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在军事上没有丝毫的越矩之举。
1: 老弟，你在桂林地方的工作是相当的有成效啊。可是桂林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如果没有桂系在背后撑腰，共产党是搞不起来的。哎，你看前一段时间这桩桩件件的事情，你以为那都是老百姓自发的吗？
3: 我告诉你，
1: 这都是共产党掀起的风浪。
0: 前两天白崇禧长官回来，我给他提这个信儿了，他还数了我一顿，说国共合作抗日是委员长的英明决策，桂林是有中共组织，但是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4: 这个桂系的白崇禧，人称小诸葛，
1: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明白呀，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那他要明白了还这么干，难道会重演一次民国16年的412吗？
1: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12不过三，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也说英雄所见略同吗？
5: 哎呀，汉草老弟，你行，你行。
1: 来，喝茶。
6: 在我们大和民族沦为一部战争机器之前，日军比部队的中野伟平和我都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我就知道比部队是军方机构，他们是受日本军国主义驱使，是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舆论工具。短时间内，比部队根据日本政治需要炮制出大量粉饰军国主义的文化产品，影响了全日本国民的思想，使日本国越来越陷入全民疯狂之中。被军国主义政治谎言洗了脑的民众，笃信大日本帝国军人在远东英勇作战是为了拯救那里的人民，而且大日本帝国皇军所向披靡，整个东亚即将成为我大日本帝国的属地。于是母亲把儿子送上战场，妻子为丈夫配上战袍，丈夫战死，母亲把儿女送去从军，儿子玉碎，母亲毫不犹豫把儿媳送去充当慰安女。这一切都是他们相信了由军国主义炮制，再由比部队大肆渲染的战争谎言。当我看清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深陷于战争的狂热，无论父母亲女都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作家，我的良知却越来越清醒，我选择了逃离日本和被害国人民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作为一名反战作家的灵魂才能得到自我的救赎。

0: 沈经理，
1: 郑总理啊，你怎么深更半夜跑这儿来了？
0: 我呀，刚把一份稿件翻译成日本的，因为是中日双语的，我怕你们排版时间太紧，就连夜给你们送过来。
1: 哎呀，那也不用您亲自送过来，找个年轻人送来就可以。
0: 关键是没人懂日文呢。
1: 那你交给我。
0: 哎，你去把排版师傅叫过来，我跟他再好好对一对。对了，明天一早还有份稿件送过来，也是中日双语的，这次你们可能比较辛苦了，不过是四五家出版单位同时出版的，你们排一次版能有好几分收益，也是划算的，是吧？总之机器千万都不能停下来。
1: 没问题，保证按时交付。
0: 好。
2: 你还记得我们准备成立抗敌协会分会的时候，在徐悲鸿大师家开过一个碰头会吗？
0: 那不是碰头会，那是第一次的筹备会。
2: 对对对，筹备会。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现在桂林的文化名人越聚越多，我觉得我们要把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桂林分会赶紧成立起来，鲁司令的队伍一定要壮大起来。
0: 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时候成立这个桂林分会真是水到渠成啊。你觉得让谁出面比较好？
2: 给你两个人选，李任仁、李文昭。
0: 好，那我亲自去请二老。
3: 李文昭、吴玉芝，这几个主要的都不是中共党员啊。这里面我只知道一个人，夏野，这个人是中共党员。
4: 其他的这些人都是，
5: 他们还把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刘汉曹给放进去了。
3: 谢秘书有政治头脑啊，
4: 把这个刘汉曹放进去，
3: 上下左右就平衡了。
5: 是，
3: 就这么着吧。
6: 严兄，你看看这名单。得偿所愿啊，
0: 这事儿你真是办得妥妥帖帖的。哎，对了，我想在成立大会上让黄主席发表一个演讲吧。
2: 这件事情我看还是让李任仁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既要纵观大局，也不能手插得太深。

0: 小花，姐姐还以为你们走了呢，
1: 我们大家都在等你呢。
0: 任姐姐，任姐姐，好想你！
2: 我也想你们，所以，我来给你们送行了。任姐姐，你这么一哭，我们大家都想哭了。
0: 姐姐没有哭，只是想到在桂林这段时间，你们做了那么多，姐姐很感动，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任姐姐，我们昨晚接到的通知，让我们去外地宣传演出。
0: 不过我们还会回来的。好，那姐姐在桂林等着你们，像英雄一样凯旋。
3: 姐姐，别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好，姐姐相信你们，也在这儿等着你们。
4: 裴老师，孩子们都舍不得你，特意过来啊，给你道个别。
0: 哦，那姐姐给你们拍张照片好不好？
5: 好。
0: 来，
5: 孩子们，排队站好了。来，站好，
0: 都看我这边。
5: 分两排，好，过来，站好。
0: 一。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夏总编在吗？
1: 对不起，我们夏总编不在，请问您是？哦，
0: 我是周立波呀。
2: 周老师，你可终于来了。
0: 小人，
2: 终于等到您了。
0: 小人，小人，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
2: 是呀，我可太。

0: 你什么话？我不记得了。
1: 就是我说要跟您一起去前线，您问我，你是党员吗？
2: 那今天我还想再问你一句，
1: 哎，
2: 任素宁同志，
1: 嗯，
2: 你是党员吗？
1: 那我也想问老师，您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
0: 当然愿意。
1: 谢谢老师。哎呦，快别站在这儿了，我带您去住的地方吧。
2: 哎，
1: 这边请。
2: 好，你带路。
1: 这边。
2: 哎，好。
1: 这桂林遭到过几次日寇的轰炸，条件艰苦，您看您住那边床可以吗？
2: 哎，可以可以。哎，小人
1: 啊，
2: 我问一下，这张床住的是谁呀？
1: 啊，您暂时和艾吴先生住在一起。
2: 艾吴
1: 也是小说家，艾吴。
2: 哎，艾吴兄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怎么您认识他？
2: 哎呦，说起来我跟他缘分真是不浅呀。我跟他一起当年在上海差不多时间从事的文艺创作，
3: 然后先后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2: 他现在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1: 他和我们夏总编、周记者、林编辑在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大会呢。再给您透露一个消息，艾吴老师的家被炸毁了，暂住在这儿，这两天你们就能探讨文艺了。那行，您先收拾着，我去给您打壶热水。
2: 哎，好，谢谢小人。
4: 下面我宣布，大会开始。今天的大会有两项议程，第一项，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向全体会员的宣言；第二项，选举桂林分会理事会理事及候补理事。下面我们进行第一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著名作家王鲁彦致桂林峰会全体会员的宣言，掌声欢迎。
5: 各位会员，
6: 当下正值国破家亡之际，全国全民族同胞除了甘心为敌、出卖国家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
7: 我们文艺界的各位同仁啊，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团结起来，
6: 要像前线的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拿起我们的笔，
7: 发动群众捍卫主权，
6: 粉碎敌寇，争取胜利。
5: 下面我来宣读成立文协桂林分会的目的和任务，为求抗战文艺运动的广泛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加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的更好协作，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更加密切，于兹日成立文协会，明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联合权贵文艺界同仁，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发出我们共同的吼声，为民族存亡献出我们应有的一份力量。
4: 请全体代表投票，王鲁彦、欧阳于倩、夏衍、胡玉芝等25名理事候选人及冯培兰、
8: 秦牧、
4: 林焕平等15位候补理事全部当选。理事会集体讨论，一致推荐著名作家王鲁彦为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

0: 先生，你好像走错房间了。
1: 这是我的房间。
0: 你的房间？好，我不跟你争辩啊，我找人来告诉你这到底是谁的房间。有人吗？工作人员。哎，苏宁姑娘，
2: 怎么了？
0: 你来的正好啊。我这房间怎么多个人呢？他还说这是他的房间。
2: 哦，是我领过来的。
0: 你带过来的？
2: 啊。
0: 他谁呀？
2: 我也不认识啊。
0: 你不认识，你把他带进来，你这不是胡闹吗？
2: 可这位老师说他认识您。
0: 瘦得像个猪肝似的，我不认识他。
3: 谁带来的？
0: 谁带出去？
4: 哎，武兄，说我瘦得像竹竿一样，太过分了啊！
0: 周立波，我的兄弟啊，你怎么来了？
4: 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呀？你是我大哥。
0: 来得好，哎，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欠我一顿酒。
4: 哎，什么意思？我刚刚到这里来，你就要敲我竹杠了。
0: 让苏宁姑娘坐证。
5: 咱们呢，刚刚成立文协桂林分会，
3: 我还推荐了你。
0: 你让苏宁姑娘说，这顿酒你该不该请？
4: 该请，我请。
0: 坐，
4: 坐，
0: 来，哎，
2: 两位老师，你们好好叙叙旧，我就先出去了。
0: 好，
4: 好，
0: 谢谢。
2: 快坐，快坐。哎，
0: 贤弟啊，来得好。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去了外地，咱还不一定哪年能见呢。而且桂林的文化抗震运动啊，非常的热烈。咱的笔杆子在这儿，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4: 哎，武兄，话说起来啊，你跟我就应该走到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呀，荣辱与共。
0: 没错，呵呵，
5: 咱们还是在上海先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呢。
4: 哎，这有什么？还有更值得骄傲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在上海参加工人罢工运动，进过提篮桥监狱。
4: 相比于吴兄，我在国内蹲了几年班房，哎，不值得一提。
0: 这个呀，我还真就不跟你谦虚。哎，我呢，在缅甸蹲过几天监狱，没想到回国之后，我又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江苏第三监狱。哎，你看。
4: 还有鲁迅先生当时联合了很多人士一起为你发声啊。
0: 没错，鲁迅先生还自掏腰包拿了50块大洋请了史良律师为我打官司。哎，在这种情况下，
3: 他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把我放出监狱。
0: 我告诉你啊，否则的话我真就把他的楼底做出来。
4: 还得是你呀。
0: 别说了，快跟我走。
4: 哎，去哪里啊？
0: 我还能把你卖了？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快快。
4: 哎，武兄，刚刚来你就神神秘秘的。
6: 卖报，卖报。
3: 来，立波，以水代酒，欢迎你来桂林。
4: 先喝一口。
3: 来。
7: 哎，武兄，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吧。
3: 哎，还好。来，今天来啊，是专门为你介绍为同事。
7: 哦，
3: 这一位是周立波先生。
7: 哦，立波兄的大名如雷贯耳啊，幸会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
3: 立波，这位就是我跟你提的咱们文协桂林分会新任常务理事王鲁彦先生。
4: 久违鲁彦兄，今日得见，深感荣幸。
7: 不敢当，不敢当。
3: 你们二位刚见面啊，就这么互相吹捧，不合适吧？
7: 快坐，快坐，快坐，
3: 坐坐
7: 坐
3: 坐。哎呀，哎，我说鲁彦兄，那你家就住在隔壁那条街上，也不请我们去家里坐，不合适啊。
7: 我们家呀是这样，正准备换一个住处，所以现在呢家里面呢。
3: 行了行了行了啊，家徒四壁怕没面子。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可都是文协会的人，他还是拿咱们当外人呢。
7: 哎，武兄，你就不要再让我难堪了。你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我，说吧，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3: 好，说正事儿。鲁彦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因为鲁迅先生才走上文学这条路的。
7: 当然了，怎么了？
3: 那我问你啊，10月19日是什么日子？

0: 老兄，咱们真的想到一起去了。先生逝世三周年，我一直想以文协桂林分会的名义为鲁迅先生举行一个盛大的活动。
1: 太好了。
2: 哎，鲁迅兄，你是咱们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我不能越过你去找李克农和夏衍。
3: 原来你拉着我来找鲁元兄是为这个事，看来我们都想到重点上了。哎，
0: 那太好了。那这样，那咱们吃完饭，咱们马上去落实，好不好？
2: 好，
4: 好。
2: 老板，三碗粉，谢谢。来，先喝水，喝水，先喝水。
5: 很好，我完全赞同文协桂林分会的这个动议。鲁迅先生是我们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我们要把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办成桂林文化抗战新的阵地，同时我们要遍邀各方来世，通过这个活动作为契机，重新吹响全民抗战的集结号。
0: 好，我是这样想的啊，咱们桂林文协分会呢毕竟才刚刚成立，还不具备比较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号召力。我是想夏衍兄能不能你亲自领导一个专门为这次活动而设的组委会，这样号召力会更大。
3: 这一点不用担心，我觉得鲁迅先生在中国的文化界具有足够的号召力。
5: 李伯兴说得好，但是我建议我们救亡日报针对此次活动发一个号外，把活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发出去，我相信各方人士看到这个通知一定会来踊跃参加的。
1: 嗯，这个提议好。夏总编，这件事儿就让我跟立波去落实吧。
5: 好，鲁彦兄，这个活动的主持你是当仁不让啊。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来主持。
6: 卖报卖报，
7: 就号外号外，10月19日桂林隆重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活动，诚请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卖报卖报，救亡日报。
8: 是我们木刻协会看到桂报的号外通知后，几位画家连续几个昼夜共同创作出的一幅作品。我们知道会场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事先来做了勘测工作，最终决定了这幅木刻版画的尺寸。毕竟这是要放在主席台上的。
0: 感谢感谢，辛苦辛苦，快快来入座入座。
9: 哦，
0: 感谢感谢感谢，
9: 鲁元兄，
0: 感谢感谢。
10: 漫画家抗敌协会赶制了一批抗战漫画，给咱们活动增添一些氛围
0: 啊。这创作很生动嘛，还用上了大白话。如果国家亡了，就要过着这种牛马的生活，这老百姓一目了然嘛，很有点鲁迅先生对生活的入木三分啊。哎，快快快入座入座，
10: 您忙啊。
0: 感谢感谢，
9: 刘元兄，
0: 感谢八金兄，
9: 辛苦了辛苦了，
0: 感谢感谢感谢，快快快入座啊。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哎，我说赶快入座入座，感谢感谢。
11: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聚集一堂，以纪念鲁迅先生，一位伟大的作家，作为一联盟的旗帜，他为民族的灵魂呐喊，他是我们民族魂的化身。请允许我借用郁达夫先生的话，一个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12: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1: 鲁迅先生就是那位值得我们永远拥护和崇仰的伟大人物。在国土遭侵、民族遭受蹂躏之际，
12: 我们更应该继承鲁迅先生的不朽精神，与帝国主义和内奸斗争到底。鲁迅先生的精神因其根植人心，将
11: 永不泯灭。痛斥黑暗社会的文章并非是他的全部，他也有令人无限遐想的

0: 子，在这里，我想为诸位朗诵一段。
1: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
0: 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2: 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民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3: 放开眼睛来，有时会甜过，
4: 还有花宝。
0: 倘若用手指按住他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散落着，
3: 木莲有莲藏一般的果实。

0: 逊有那么多的针砭党国的诗词和文章，他们都没有背诵。他们为什么没有背诵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那首七律诗呢？他们如果千人齐诵城头变幻大王旗这首七律诗，就算是让我抓着把柄了。伪作明察不是卑职无能，而是他们这伙人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1: 金山同志，我记得你第一次来找我还是在武汉的珞珈山，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1: 这一晃就一年多了。哦，坐这儿吧。哦，
2: 谢谢，
1: 请坐。
2: 我正是去年三月在珞珈山听了您的指示，才开始组织创作和排演抗战话剧的。
1: 啊，这不是什么指示啊，这是一名有良心的艺术家在民族存亡之际的敏锐性和责任感啊。当然也是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感。我听说在第五战区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以后，你就主动去拜访了李宗仁司令，去了解战役的情况和搜集创作素材，这很好啊。
2: 首长，我这次来见您啊，就是要向您汇报话剧《台儿庄之战》演出的盛况。
1: 哈，你们的盛况我在报纸上都看到了，这无疑是一部大张民族之气的好戏。受到广大民众和军人的欢迎也是必然的。哎，你还是说一说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什么困难吧。
2: 哦，没有什么困难，不过我这次来确实是带着我们中国救亡剧团全体同志的一个心愿来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1: 哦，那你说一说。
2: 我们这个心愿呀，就是希望把这部话剧《台儿庄之战》一直演下去。
3: 首长，
1: 来，喝水。
2: 谢谢首长。
1: 金山同志，这部话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支不支持？
4: 他支持。我们在多个地方巡演了几场，效果特别好。李宗仁司令长官还鼓励我们去全国的国统区去巡演，可我们救亡剧团更希望早日去延安。
1: 你们想过没有，台儿庄战役是桂系的军队参战的抗战大捷，
5: 你们的演出
1: 不去第五战区李宗仁

0: 人的家乡巡演，这说得过去吗？
1: 您这么一说，我们真应该先去广西巡演一轮。
2: 好，坐下说。
0: 金山同志，不仅去广西，你们还要把抗战的火种播撒到南洋去，让广大的爱国华侨们坚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1: 好，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先去桂林，然后经香港、下越南、走马来，一直巡演到新加坡去。
0: 好啊，你们的第一站桂林，我让李克农同志配合你们。哎，李克农是你的老上级、老朋友了吗？
1: 对，对。
3: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找人。
3: 你找谁？
1: 我呀，我找你的爸爸。长这么高了。
4: 金山同志。
1: 哎呦，克农同志，
4: 终于等到你了，
1: 好久不见啊，
4: 快去读书去吧。
3: 好。
1: 克农同志，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下的上海，我可是你的老部下呀。
5: 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什么叫老部下？那叫老战友。
1: 对对对，老战友。当年我拍电影演话剧只是作为一个身份的象征，现在我继续话剧的创作演出却成为一种民族使命了。
5: 这次啊，在桂林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如果你们想去南洋演出，我们也可以找一些海外华侨的组织给你们提供各种方便。但是这一次演出确实是必须要得到广西政府的支持，我们办事处不太方便露面。
1: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恩来同志不是说让我利用好桂系长官李宗仁先生的这块大招牌吗？到时候我就扛着这块牌子直接走进他的桂林行营去报个到，想必一定要风有风，求雨得雨。
6: 对对对，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
1: 对，
7: 这我都不知道啊。
8: 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7: 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啊，
9: 你这肩膀上扛的是夜壶吗？谢秘书是谁？他打电话你都不告诉我。
10: 对不起，刘副主任，当时谢秘书给你打电话，你刚出去，他电话里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了。等你回来，我把这事给忘了。
7: 忘？忘是理由吗？
9: 猪脑子！
7: 只要在战时，因为你忘了电话，
9: 前线会死人的，我可以枪毙你。
10: 是，
7: 党国怎么养了你这样一群混吃等死的人？给我去警卫队站岗去，
9: 通宵站。
10: 是。
11: 请进。
7: 秦秘书。
11: 对，刘副主任。
7: 你之前打电话找我，那个混蛋忘告诉我没耽误什么事吧？
11: 没事儿，咱们坐下呀，慢慢聊。我已经让人把他带到黄主席那儿了。
7: 谁呀？还要去见黄主席？
11: 一个大明星，也是一个导演，叫金山，他们要来桂林啊演出一部话剧。
7: 啊，我知道这个人，一个导演，我不见也罢吧。
11: 我本来啊是想让你带着他一起去见见黄主席，这样对你来说不也是个机会吗？
7: 金秘书，你这是话里有话呀。现在在桂林旅居的大导演、名导演这么多，这个导演什么来路？
11: 在我看来呀，这个导演本人倒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来这演这个话剧还是有点分量的。
7: 什么戏？
11: 是德公亲自指挥的台儿庄之战，而且他还怀揣着德公的口谕，不光是要来桂林演出，将来还要下南洋去做巡演。 这么一部话剧。

0: 倒是不算什么，可是他怀揣德公的口谕，这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德公的口谕啊？那，杰秘书，你帮兄弟弥补一下。我现在是算大半个文化人，也是行营政治部副主任，这件事是德公交代的，我们责无旁贷啊。你喊我来，一定是有办法。
1: 你呀，别急。我想想，这样，我待会儿呢给黄主席打个电话，就说是白长官的指示，希望行营政治部来安排此次的演出。
0: 好，好。我估计黄主席巴不得有人替他张罗这个事儿呢，这样您不可以名正言顺的安排此次演出了吗？好，叶秘书。
2: 那我欠你个人情。
3: 哎，事不宜迟，要把皇上猜都凉了，这德公要是怪罪下来，咱对不起。<笑>不用急，不用急，我想想怎么说啊。
2: 夏总编，
4: 杜鹃，有话好好说。
2: 我这能好好说吗？
3: 不是，你们这怎么了？
2: 哎呀，周记者，不是来找夏总编吵架的，我是为了这个。夏总编，您看看这篇文章，
5: 这是《扫荡报》的副刊，两天前的报纸了。
2: 您看看他这篇文章所主张的观点，根本就名不副其实。他居然提出一个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我看呢，他就是冲着桂林文化抗战运动来的。
5: 这个人他借题发挥，对抗战文化范畴内的所有文艺作品做出全盘否定。我看他的观点就跟当下的投降主义思潮一唱一和。逆流，这简直是一股逆流。
6: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的新闻、教育、文化界必须做出回应。
7: 说得好。
3: 哎，
7: 克农，处长。 既然大家都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了，我就长话短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在桂林的文化界和新闻界当中，针对这篇谬论展开一次大型的讨论，百家争鸣。
5: 好，那我们开一个百家争鸣座谈会，桂林的各界人士能邀请到的全部都要请到。
7: 高明，你草拟一份邀请人员的名单，给克能同志过目。
5: 好，
7: 名单我就不看了。今天有很多归国的海外华侨去我们中转站，帮我找个记者拍照进行采访。好。
8: 那这样吧，大家分头去做吧。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啊，只有一个议题，就是主持《扫荡报》副刊的温江峰先生在文艺理论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一经面世，首先在重庆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娱乐主流媒体《抗战文艺》《文艺月报》。 等等，都发表了文章，对他进行批判。那么，堂堂的《扫荡报》主编温江峰先生，到底写了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引起大家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9: 他在文中写道：“有些人一提笔就忘不了抗战，可写出来的都是空洞的抗战八股，什么逻辑吗？” 鲁迅先生曾倡导的一个与民众相接近、以革新为指挥的文艺创作立场，并不过时啊。文艺，它绝不是脱离了现实，在那里做无病呻吟状。哎，这一点上，诸位都应该清楚。我王鲁彦有切身体会的。
10: 当下的中国，遍布着民族的危亡、耻辱的无言。
11: 哪儿还能找到一片与抗战无关的净土，让文艺家去自娱自恋？各位前辈，前段时间我从延安带回一篇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的署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扬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大部分的作家生活没有和战争结合，闭门造车，象壁虚构，是创作所生计的。为了弥补这个弱点。
10: 我们应该组织所有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到前线去。
12: 总编，
10: 好。
12: 夏总编，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在《救亡日报》上转载。
10: 这个建议好，我赞同。
12: 今天来之前，我刚刚刻了一幅新版画，正好可以用它来糊住这个叫温江峰的嘴。

0: 我希望今年过年的时候，桂林人家家户户不必再贴那个老门神了，老门神保佑不了我们，贴我们的抗战英雄吧，我以此话为证，文艺创作离不开抗战。
1: 扫荡报温江峰的文章，他们也敢口诛笔伐，看来桂林的文艺界是真的想翻天了。
2: 现在开始，你们都把眼睛给我擦亮了，
3: 盯住那几个有共党嫌疑的文人，
2: 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地址，等到收网的时候，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给我跑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没有？

0: 关东军这次在龙门坎战役当中被宋元洪用击溃，大战一触即发。
1: 那长沙要是失守了，西南就危险了。
2: 鬼子打上来了，营长，
3: 准备战斗，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4: 是要防止中共利用文化侵占我们的舆论阵地。
5: 可是，在桂系的地盘，我势单力薄，
6: 你就不能想点点子吗？
7: 请看《阵地》第十八集。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的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要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2: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1: 什么颜色都有，
2: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1: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粗砂是从

0: 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他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1: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0: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超一动它就破了。
1: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0: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1: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0: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以后，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1: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1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0: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1: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1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0: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3个人吧，可能都实验了很多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1-2点，至少7-8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10天8天或者1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1: 这件壶身只有1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

0: 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湖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湖人家都因为潮州湖是那个手拉的，只能抓一个造型，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湖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湖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湖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0: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用你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地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打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4: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5: 胜男你好。
4: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5: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4: 为什么？
5: 美梦啊更可怜。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0: 所以永不放弃。
1: 是的，
0: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

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了。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啊，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19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是，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玩的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欸、人呢、欸、不是钱啊，是人呢、欸、7亿人呢、欸、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1: 对，对哟，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1首到2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1: 是吧？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

0: 太扎心了，它像一根刺，它扎在你的心里，它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1: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多，
2: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这么一些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种种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所以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的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哎呀，
0: 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话。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她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她就是一个坏孩子。她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

0: 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1: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0: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她说她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0: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1: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4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你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但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哪有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拿到这首歌说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0: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异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我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异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

0: 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的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1: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所以这么来的。 OK， 所以一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山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那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0: 明白。
1: 我也还在做啊。四十年了我还在做啊。
0: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1: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0: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1: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0: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1: 当然不重要。
0: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
1: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有欣慰啊。
2: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驿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1: 全部粘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詹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3: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1: 对
3: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驿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弦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4: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衡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他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0: 对，
4: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和情绪价值、
4: 和情绪价值。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驿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者》。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销魂，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她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哦，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啊，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

0: 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
1: 嗯，
0: 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哦！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1: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2: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
1: 嗯，
2: 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
1: 嗯，
2: 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3: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2: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3: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0: 他有表情，
3: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我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4: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3: 对。
4: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3: 对，
4: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2: 不拘泥于
4: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2: 对，
4: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1: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2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2: 一起勇敢度过
0: 2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2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说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3: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3: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3: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嘞，小南，
0: 40年啦。
3: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3: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 每一个此刻。
4: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江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5: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

0: 片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异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异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黎

0: 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7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4: 报道援引

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

0: 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九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此外，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这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啊，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

0: 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And the 16 adopted.

0: 的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17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80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来给大家先看一个细节，我脚下的这一片水其实并不是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那现在海上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得更加的明确。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路德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十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录得了13级的阵风，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我们现在还有100多公里之遥，但是它所携风带雨带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能力，它的巨大的威力。刚才我在现场一度都有些站不稳。那还有一个细节，就现在这种大浪它到底有多么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水泥的柱刚才就有一根被它打断了，而且被巨浪裹挟了上来。在哪儿？我们现在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那有一根断裂的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防浪柱，刚才就是被海浪打断之后，然后又被冲了上来。那么这样一个几十斤上百斤重的一个水泥柱可以被冲到这个位置，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样的海浪的威力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重点还是要告诉大家，正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海边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也请大家来看稍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我们的群众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能够远离海边，保障大家的安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如此强的风雨而来，我们很担心的会对我们的通信包括电力造成影响。那么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那根据我们的预测，有可能稍晚一些时候它的中心附近风力就可能达到13级，而等到明天凌晨登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可能达到14级，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入夜之后，那么不管是我们所在的汕尾，还是包括从深圳以东的这些整个广东的沿海，包括潮汕地区，都可能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出现狂风暴雨，包括一些地方的海边会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可以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防护。
0: 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青海德令哈，苍茫戈壁上数万面定日镜完成高精度逐日聚光，依托大容量熔岩储能，全场无人智能运维，当地建成完全国产化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持续稳定向外输送清洁电力能源。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解锁光热发电背后的硬核科技。
2: 这里是我国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熔岩储能塔式光热电站，我身旁的这一面面镜子就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组件，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定日镜。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将太阳定住，然后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呢？
3: 定日镜要实现定日，首先要具备超高的聚光反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太阳光反射收集。相比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镜子，它的反射效率高出了20%，有了高反射效率还远远不够。这些镜子如何精准匹配太阳光照角度，稳定把光束汇聚，才是追日聚光的关键。
4: 我们场站有27000余面定日镜，每一面都有专属的地理坐标，拥有独一无二的追踪角度， 镜面每10几秒就同步调整。

0: 姿态，精准地把光束汇集到塔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时追日聚光。
1: 看似简单的追日聚光，背后却隐藏着极高的技术壁垒。光热电站有海量的监测点位，对镜面跟踪精度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塔式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经过我国光热技术企业十多年的不断攻关，目前单一光热电站的定日镜数量从最初的200面拓展至近10万面，追踪精度更是提升至0.9弧度，且实现了全场无人值守。
0: 我们以5万面规模的这个光热电站为例，为了让每一面定日镜精准地跟上一个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变化，我们单日计算的量就大到9亿次。只有依托海量的计算能力，才能保障数万面的定日镜同步稳定的一个追光。同时我们依托一个校准算法，反向计算镜面跟踪误差，设备每1至2周完成一次全自动矫正。
2: 定日镜精准追踪太阳，将太阳光汇集到一起，仅仅是光热发电的第一步。而如何将太阳光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就需要我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光热塔来实现能量转换。
1: 定日镜将阳光反射到塔顶端的吸热器，这里是低温液态盐流进的地方。汇聚的阳光将低温液态盐加热至500多摄氏度，然后被储存到塔底的储热罐中，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源与水进行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最后推动气溶机产生电能。这就是光热发电将太阳光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相比于以往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它发电的全过程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3: 项目年设计的上网电量达2.7亿千瓦时，相当于年等效节约标准煤约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万吨。
1: 依托风光水热综合资源优势，目前青海建成2大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电力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高峰供电，工业生产与冬季采暖提供稳定的零碳能源。十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力电。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重庆多地举行防溺主题活动，公安、海事、消防等多部门联合社会志愿力量，通过实战演练、队伍授旗等形式，展示重庆公安科技加群防的防溺工作模式，为暑期未成年人水域安全筑牢防护网。与此同时，重庆各地持续推进防溺水宣教

0: 进校园，通过情景剧、专题讲座等形式，将安全意识传导至每名学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在中东双线承压，特朗普称美伊仍在对话，但不排除扩大军事行动。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美国已深陷战争泥潭。美301关税遭多方反对，为何还执意为关税续命？日本确认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连日来，美伊互袭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让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美国是否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
1: 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当地时间7月24号在阿曼湾使一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曾向该船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一名海员当天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时这艘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2: You are non-compliant by continuing towards Iran. I am preparing to fire at your engine room. You have 15 minutes to clear your crew from your engine room. Over.
3: Don't fire.

0: Indonesia. We are attacked by unknown missiles. Engine room full of smoke. We are unable to maneuver. We require immediate assistance. We are 30 crew members on board.
1: 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已有12艘船被迫改变航向。近段时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目标，意图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双方似乎又回到了几周前的状态，看不到真正的结束迹象。数据和情报显示，过去三天内，从美国本土经英国和德国中转，飞往该地区的空中交通量增加了80%。这类调动本身属于常规操作，但短短三天航空活动量激增，表明美国准备无限期延续当前的作战政策。他们大概认为，在局势没有实质转变前，必须为总统保留持续行动的选项。伊朗沿海地区接连遭到打击，阿巴斯港对面的格什姆岛受损严重，多个地点遭到打击，空袭范围甚至向北延伸至伊斯法罕。伊朗也和先前一样给予了回击，袭击了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打击范围继续向北延伸至伊拉克，包括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艾尔比勒山区美军据点，冲突范围正在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2: The Saudi TV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audi military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targeted military sites. According to the Ansar al-Allah Houthis, however, they're saying that the Saudi Arabia targeted the island of Kamaran and targeted also facilities belonging to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s, all of which happened in the strategic province of Hudaydah. Now, we know that the island of Kamaran is...known for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is Yemen's largest island, and it's actually very close to Bab al-Mandab, where the ships, the Saudi oil tankers, are being targeted.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早报刊文称，胡塞武装虽然此前经历了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多年来的轰炸，仍展现出很强的韧性，至今仍有能力威胁红海航运。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现任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原本用来对付伊朗的兵力也会被分散。
3: 两线作战呢，本来就是伊朗的意图。他之所以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就是为了牵制美军。因为如果美军想要去帮助沙特打通曼德海峡，他一定要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这样的话呢，他必然会分散对伊朗的作战力量，就肯定会有一个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就是对美军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想伊朗表示一下支持呢，还是把它当真事儿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沙特的联军能不能够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呢有所作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说沙特联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美国支援了。而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然后沙特联军呢又搞不定这个事儿，那美国呢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的兵力去解决曼德海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对伊朗的打击，从目前看呢，航母战斗群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在以色列、在约旦现在又在部署

0: 新的战机，包括 B-1B 从英国起飞去轰炸伊朗，这些都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肯定是轰炸的主力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呢还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当地时间7月24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其高级顾问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
2: What is the tipping point for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3: Well, we're ready to go. Look,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re ready to go,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So maybe there will be, maybe there won't be a tipping point.
1: 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约20艘舰船，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
4: 美国将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同世界大国对抗所储备的各类武器与战备力量悉数部署到对抗伊朗的战场上了。
1: 随着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持续进行和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参战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有分析认为，目前以色列议会已解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不排除以色列右翼会寻求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为后续议会选举争取更多优势。
5: 高强度作战造成美军弹药库存持续告急，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6: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1: 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今年美伊停火期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战争的背景下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据报道，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依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0: 我觉得高端弹药的短缺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实际上会影响到美国下一步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之后，非常罕见的使用了一款无人艇叫海盗去袭击呢伊朗的港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卢卡斯，据说还是仿造伊朗的见证者136，那它的造价也是非常便宜。包括呢，他之前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引进了乌克兰的一些系统，所以就是从当下对伊朗的作战来讲，美军呢

0: 已经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转型，就是用廉价的弹药去取代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不仅仅是进攻性的，也包括防御性的。其实相比进攻来讲，我觉得防御这一块问题更大，因为比较高端的防空反导系统，一枚的造价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美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么多年来，美军一直追求越先进越好，越高端越好，但是通过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们也是深刻的认识到了，在这种快节奏的战争之下，可能那种廉价的可以快速量产大规模消耗的武器装备，其实呢更能够决定战争的进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向国会申请一笔约800多亿美元的补充拨款。
2: Without these funds, we face critical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lso simply pay our service members, rapidly replenish equipment and munitions, and sustain vital opera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1: 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为这场战争付出将近1400美元。
3: And that adds up. I mean, $305 is your average bill for the increase in gas prices, and $253 for diesel.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everything comes on a truck, including your grocery prices, which have cost you an average of $240 more. And the average cost per taxpayer for the military cost of this war is $280 jus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olf, it's really starting to add up. We are now looking at a grand total of nearly $1,400 per average American household for the cost of the war.
4: 当一种关税走不通，美国政府便会迅速寻找新的征税理由。眼下，美国的关税续命术又有了新剧本。当地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生效。这一次的目标是全球60个经济体。
1: 换汤不换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雾蔓延至美国境内。
5: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at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6: I think
5: I'll take the smoke.
1: 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如今，这一期限到期，美国政府又搬出301条款为关税续命。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7: It's like the daisy chain of tariffs. One tariff goes away, another one takes its place.
1: 美东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落地当天，多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其中一份起诉书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
8: Well, hard to know at the Supreme Court. It might face some legal challenges, certainly.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mall businesses, have been thoroughly opposed to this administration's tariff policies, and it is likely to face legal challenges.
1: 众生反对。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9: 이번에발효되는대미

0: 이 강제노동관세 12.5%는 자동차 등 일부 품목을 제외한 전 품목에 적용됐습니다.
1: 여기에 과잉 생산 관세도 추가될 예정인데 정부는 모두 합쳐도 15% 상한이 지켜져야 한다는 입장을 강조했습니다.
2: 韩媒称若合计税率超过 15% 将突破去年韩美贸易协定中设定的关税上限。韩国政府表示 将与美方积极协商，并强调韩方正在正常履行韩美造船合作项目等对美投资承诺，因此美国也应遵守协议。
3: 기존의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 이 거부권을 행사한 통상 압박의 성격이 좀 짙다라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2: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4: And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反噬自身。
5: Tariffs are going to make us rich as hell.
6: These tariffs are going to give us growth like you haven't seen before.
7: Tariffs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to me in the dictionary.
2: 关税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关键词。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关税政策为美国吸引了巨额投资，但公开数据显示，自本财政年2025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远高于上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
8: President Trump loves tariffs.
9: 特朗普总统热爱关税，但核心问题在于关税真的起作用了吗？关税为政府筹集到资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解放日关税在2025年筹集了1660亿美元，但在最高法院裁定最初的关税违法后，这笔资金将会被退还。制造业岗位重回美国了吗？事实上，并没有。 政府数据显示，自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有所下降。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吗？其实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进口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5月份创下了接近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了吗？ 通货膨胀本就是个难题，而耶鲁预算实验室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由于关税的存在，美国家庭的花费增加了 1.5%。
2: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0: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供应吃紧。据日媒报道，日本确认今年2月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可用于芯片和军工制造。不过，想要摆脱稀土焦虑，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据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公布的分析结果，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采集的含稀土海泥中，中重稀土占总稀土量约 54%， 其中用于芯片制造和防卫用途的乙占 29.9%， 用于核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 4.9%， 用于纯电动汽车材料的锑占 4.6%。 今年2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于南鸟岛海域水深约6000米处进行了为期3天的试开采，采集的海泥总重约50吨。イトリウムが世界の量産の中の重要量のいわゆる一番である。年間で約13,800トンぐらいいわゆる消費されている。
11: そのイトリウムがこの南砥石のいわゆる重量の中でも3割近く生存分析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うなると産業的規模の開発だとか経済性等について非常にプラスになる。産業的規模の展開が見えてきた。
2: 日本内阁府计划从2027年2月开始

0: 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正式实证试验，并将开采的泥土运往南鸟岛脱水处理后再运回本土，验证从开采到分离、精炼、冶炼的全流程产业规模可行性。力争在2027年度末综合评估盈利性后，于2028年度以后实现产业化。然而，日本要实现稀土产业化，大规模的开采、运输及提炼需要耗费巨额成本。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测算，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成本的20倍。
1: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まあ、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まあ、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まあ大事、今後はまあ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对日中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冲击。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近日，日媒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称，6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量为128吨，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国6月面向全球的出口量则环比增长约 19%。 报道称，截至今年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3月和4月降至180多吨，5月起跌至120多吨。在属于两用物项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六月对日出口量继二月至五月之后依然为零。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将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
2: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0: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3: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添。

0: 惠。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炮火重燃，制裁加码，美伊战争再度升级，谈判成果方生方死，美伊为何深陷打与谈的怪圈，多方博弈推波助澜，代价层层叠加外溢，战争恶果又由谁来埋单？美伊打打谈谈怪圈，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3: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直脆弱的停火备忘录尚未落地，美伊新一轮大规模互袭便骤然打响。短短一个月，美国和伊朗经历停火破裂、多轮交火，陷入了新一回合的弹打怪圈。伊朗重新抛出杀手锏，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中东局势再次站上危险边缘。
1: 截至7月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晚针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空袭，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防空系统逐步向内陆关键基础。

0: 设施扩展，通信塔、桥梁、铁路、机场、海水淡化城等民用基础设施都被纳入美军的打击范围。7月22号，特朗普曾威胁伊朗，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一枚武器，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近段时间以来，他也频频拿此事施压伊朗，逼迫伊朗重回谈判桌。
1: We'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cycle of escalation, one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n escalation trap. If you look at the set of target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argeted across Iran, we've seen a much bigger, much, much more of a widening.
0: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以牙还牙，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朗已持续打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中东盟友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和美国公司数据中心，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
2: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双方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科威特现在淡水供应就很困难，所以一天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的淡水供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对一般老百姓生活影响是比较有限的。虽然老百姓经常要逃到防空洞啊，但是回到家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现在他大规模的摧毁民生措施，那个对民生影响就大了，某种意义上讲更狠了。
0: 随着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包括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以增强地区军事存在。但与此同时，停火对话的信号也在同步释放。
3: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0: 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已向双方提出缓和局势方案，建议双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对此，伊朗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4: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continual negotiation, this time by force.
5: 当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不意味着每一双方都决定要就此停火，而是双方呢都在准备后续可能会发生的变数。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保持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也在迅速的恢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相关的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即使进入到谈判进程，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都会试图以军事的手段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双方再次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会被迫回到谈判和外交的轨道上来。
0: 有分析认为，此次冲突重新爆发升级与6月18号美伊签署的伊斯兰堡备忘录有着密切关系。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其中许多条款措辞存在很大自由解读空间。例如，备忘录并未提及伊朗就海峡建立管理和服务机制，安全通行问题的具体标准也不清晰。
6: It was clear to every observer that the terms of the ceasefire were very vague, and also that they were not binding on either side, and that both sides, the U.S. and Iran, really did not agree on their meaning.
0: 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
7: How many passengers or crew are aboard? What is th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injuries, please report over.
0: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峡附近形成2条主要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附近提供通航协助，还通过无线电喊话称，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8: Management, that's the word that was used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ut Iran is using that to mean control, not management.
0: 在伊朗看来，备忘录实际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和航线主导权，赋予了

伊朗将会在2个月后的收费许可权，但对美国而言，绝不能允许伊朗单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已从前期的海峡控制权争夺演变为对。

0: 当这个战火重燃之后，我们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其实呢状态是被打回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现在呢双方又进入到封锁对封锁的状态。
1: 自本轮冲突开始后，美伊双方曾数次走向停火，又迅速重燃战火，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呈现出了打打谈谈的轨迹。当战争与外交同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打打谈谈究竟为何不断重演？在本轮美伊博弈的背后，又有哪些力量正在悄然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呢？
2: 本轮冲突伊始，美伊曾在三月、四月、六月迎来外交窗口期，却在短暂缓和后很快被炮火打破。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指出，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断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军事威胁和打击不断发生，而导致2月28号战争不可避免的实质性问题却鲜有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问题都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去解决。
3: 我们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详细讨论，关于制裁问题他们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也永远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0: 那么美伊冲突能够走到今日，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在交火，恰恰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在战略方面投入战略布局，最终呢导致了恶果。同样也反映出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进行博弈当中，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再次暴露出的是双方利益和诉求的极大的分歧。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之后，才发现矛盾难以弥合。
2: 回顾几个月以来美伊关系的过山车，特朗普态度的摇摆不定，也让和谈的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变数。7月21号，特朗普继续升高威胁调门，他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4: Trump want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He can't be seen to be surrendering to Iran. So he's got to maintain, you know, it's to be honest, it's classic Trump. It's performance theater.
2: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即将迎来政治大考，其结果将给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68%的美国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一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共和党的主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拥护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卡克·卡尔森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播客中公开道歉，说自己后悔支持特朗普，误导了美国民众。
5: Trump allowed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completely steered by this tiny littl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to our great detriment. And I watched it happen. I was offended by it. I argued against it directly to him. That had no effect at all.
2: 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外部势力找到了干预的切入口。作为美伊战事的参与方，以色列始终游离在美伊和谈之外，用实际行动表达不赞同。美国情报机构曾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6: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2: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绵延至今的战事就起始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份计划。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在白宫战情室与特朗普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极力游说了联合袭击伊朗的这份计划。
7: Netanyahu is pretty canny at saying he'll be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Iran portfolio, and you can just solve it.
8: 以色列它情报它其实是通过内塔尼亚胡直接作用到了特朗普，去左右了特朗普的决策，去塑造了特朗普对于整个事态的认知。因为如果是他在关键时期去做这个事情，他未必有把握去绕开美国专业情报的这种不同的意见。

0: 但是如果它直接的作用到特朗普的个人，再加上特朗普他这种小圈层决策的这种习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的。
1: 而在特朗普的小圈层，只有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国务卿卢比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寥寥数人。其中最能直接影响特朗普决策的就是库什纳。
2: I think he is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Trump listens to because he has a credibility derived from having gotten $2 billion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1: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认为，库什纳更倾向于通过维持经济制裁、地区联盟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再借助有限度的外交接触寻求协议。除了以色列的干预，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几股不同势力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犹太势力，这一群体在金融、媒体、科技和法律界拥有深厚的人脉和财富，组成了一系列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组织，是两党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最有势力也最著名的一个，一直是美国干预伊朗声音的倡导者。
3: I think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o-called Israel lobby is not number one their ability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made Israel a domestic issue in American politics。
1: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民主党决定推动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在第一次表决中，该党的三名成员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未能通过。他们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里总共获得了170万美元。
4: Every presidentis push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topics, not just foreign policy and not just by the Israeli lobby or whatever. None of this is new. Every par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policy is driven by donors to both parties.
1: 除了游说团体，智库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隐蔽。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其专家频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络上，通常被介绍为无党派分析师，其报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广泛传播。但在这层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对抗。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保卫民主基金会前高管尼克·斯图尔特担任和平使团特使办公室主任，加入了与伊朗交涉的美国谈判团队。
0: 当情势处于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些声音可能会更为凸显。一方面反战的声音不断，那么同时很多人劝说特朗普不要贸然行动，但与此同时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智库也在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最终决策。美国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它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急于停火抽身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促使美国政府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安全诉求。所有选项在桌面上的时候进行选择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有不同因素影响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微妙复杂的影响。
5: 眼下美伊之间谈不拢，停不久也打不完，反而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将更多势力拖入了灰色对抗中。而困在这样一个持续往复的打谈怪圈，每多循环一次，裂痕就加深一层，代价就加重一分。
1: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为报复当天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是沙特与胡塞武装2022年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7月20号，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凌晨。

0: 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使油轮起火，导致局势急速恶化。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美伊战事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曼德海峡如果也被阻塞，中东战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1: 就是这种打打谈谈的怪圈，它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助推这个冲突在向外拓展，它这个外溢效应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于这斡旋冲突的国家来说，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这个斡旋和调解的目标指向的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降级到有限的去控制冲突，不要全面失控。
0: 如今持续了近五个月的中东战事正一步步演变成美国的一场消耗战，代价正在方方面面浮出水面。7月14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任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主计长杰伊·赫斯特因相关问题受到议员严厉质询。
2: The cost of the war, you were the acting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l May 20th. That's about 7 weeks ago.And to sit here today and say,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and I'm not in the position. Come on, you had to know this question was going to come up at this hearing today. How much has the Iran war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3: Senator King,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I gave you during the posture hearing, that it was $29 billion at the time I left the position.
2: In preparing for this hearing, you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updating that number.
3: I fel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in my current role in the department.
0: 7月15号，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完整成本核算。
4: 它上面也只是算什么呢？我打出去的那个炮弹啊，这个还有人员补贴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东西他就没算，比如说那个美国在海湾的基地都受到了打击，这个基地恢复建设得多少钱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成本，比如说还要去这个让盟友跟进啊，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交易支出，这是都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其实当时眼明人呢，一看就知道那300亿是假的，他这个政治需要，知道吧？所以呢，安抚那个焦虑的情绪。
0: 而眼下，就连摆在明面上的美军弹药似乎也难以估量。据多方军事分析估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接近战前库存的30%。而2026财年，美军全年获批采购的战斧导弹只有57枚。一边是月月发射，一边是年年补给不足百枚，战斧库存告急成为五角大楼内部反复被提及的隐忧。
5: These missile lines, you can't produce them very quickly. We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rate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if what I read and the number of targets we've attacked, you know, the depletion is pretty rapid. How long it can last?
0: 战争的经济代价最终由谁承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新高，且已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上行趋势。这一涨幅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2.4%。
6: Explain to me how $300 worth of groceries gets you basically nothing now.
0: 而伊朗同样因制裁面临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7月20号，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贬值1美元对195万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6月以后，伊朗物价通胀率已达77.2%，创二战以来新高。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430%，鸡蛋上涨345%，牛奶上涨139%。阿克拉姆是伊朗德黑兰一家服装作坊的女工，最近几年制裁导致订单量急剧减少，作坊常常开不了工。
7: 这些制裁真的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0: 阿克拉姆的腰很不

0: 他本该停工休养，但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只能咬牙坚持。
1: 现在我连一袋大米都买不起，我最多只能买点奶酪。至于红肉，我根本买不起，太贵了。不止如此，双方军事对抗的再度升级，再次通过能源这条最敏感的神经，
2: 正把经济震荡传导到全世界，国际原油市场预期快速逆转。近日布伦特原油在短短几天内自$68美元上涨超25%，一度站上$85美元每桶关口。如果战争呢重新大规模爆发，那么有可能那个就经济影响就真大了。这个因为如果战争长期化，它有个可能就是到年底吧，石油储备用完了，那个影响就大了。
0: 那个时候，那个油价真的可以，就是穿天猴一样，穿得很高。那么，那个其结果呢？首先就是美国那些盟友依赖那个外部资源盟友会非常长。事实上，比经济代价更难修复的，则是地区秩序本身。冲突爆发前，海湾国家一度在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伊朗、沙特、阿联酋多方接触，甚至讨论过建立海湾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 但自本轮冲突开始，不仅这一议程被搁置，地区局势再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循环。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钻石。而此前，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亚伯拉罕集团与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
1: 以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一席，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使得中东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信任被消耗殆尽，地区安全对话也被冻结。当这个战争催生地区变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目前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是去美国中心化，但是在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地区国家又想要通过多边的这种合作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想要去建构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的这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时候，它也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不同的安全机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重叠、一个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对立。同样伴随着竞争带来的阵营化风险。
0: 当和平进程被当成博弈筹码，每一轮停火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每一次和谈都沦为各方要价的牌局。当规则不再被遵守，当承诺不再被信任，和平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
1: 然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被大国的单边行为践踏的时候，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前景。各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不安全感上升就会促使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困境当中去，导致信用、诚信、规则都失效，而只有实力可以依靠。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丛林时代呼唤实力为王的这种霸权原则的一个回归。这个是人类社会
3: 发展的一个倒退，也是各个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去阻止它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前景。眼下，美伊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破裂后报复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安全局势不仅紧张，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然而，中东和平无法建立在强权的威胁之上，各方的目标也不能依托军事手段实现。当事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排除干扰，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弥合分歧，相互让步，最终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怪圈。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

0: 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0: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2: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8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8月10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到3点钟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0: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3: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啊，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他等于是在为他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他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0: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4: 那么我

0: 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R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他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他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他的作战方式依然是他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以陆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8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8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8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2: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翁，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揭露。
2: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4: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

0: 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标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2: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和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独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独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独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他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海测，9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8月底或9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4: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8月底，今年的8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9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的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8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

0: 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2: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3: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它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 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的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他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4: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0: 情况，赖教授。
1: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啊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0: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2: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这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要吧？
14: 要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回应美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核。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南部城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红海局势升温。俄乌继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俄军对基辅郊外一个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乌总统再次强调防空为优先要务。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24号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美国表示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七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3: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

0: 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两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两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新关税生效。
0: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3: 기존의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이거부권을행사한통상압박의성격이좀짙다라고볼수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4: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

0: 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
0: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年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文章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在固守20世纪的旧习，而中国则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模型大多价格低廉且开源，而美国的模型价格昂贵且封闭，这是几代人以来美国技术首次不再拥有绝对统治地位。此外，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也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

0: 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近日完工，全面转入设备调试核练的关键阶段。2期项目建成后，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天起，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

0: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5号称，在法国肆虐的火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吉伦特省与朗德省已有超过14.1万人撤离，消防增援力量已从法国各地调派。此外，西班牙24号也因山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并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该公司表示，此次测试将为其扩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数据。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讲究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9: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

0: 买爱国者二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

0: 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五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2: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月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了吗？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沙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1: 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地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 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

0: 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另外呢，美军被曝啊，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二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二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二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二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三，是因为爱国者三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二就完全够用了？
3: 确实，正像你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 三呢，就是爱国者三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 二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 二，它是指的是 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 二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 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 三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 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0,000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 三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 三，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 三导弹从$5,000,000降到了$2,500,000。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 二，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 三，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嗯，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五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 三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C 三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C 三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AC 二还是 PAC 三，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啊，还有一些电气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0: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其实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 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2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互信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的，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1: 之前呢，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3: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2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2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暂时没有结束，还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大暑节气，在中国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那目前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正来势汹汹，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它会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红霞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特别是在广东的中东部，更是强风雨影响的最核心区域。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开始，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也将会陆续出现强降雨。那红霞在北上的时候，将会受到明显的地形增幅的作用，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更大，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江南的很多地方将会退出高温，但是在内蒙古一带，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通辽晴，23到33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

0: 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郑州中雨转阴，23到31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0到18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0度。
1: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
2: 老天爷帮帮我呀！
1: 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2: 太棒了！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1: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十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1: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抽着疼。
2: 那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解
1: 呢。是这个上不去天的，就到这个角度。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3: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这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比赛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10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

0: 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1: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京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将他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京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1: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再坚持的习惯，就是。
0: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15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京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不久他被推荐到国家残疾人帆船队，这也让他开始接触帆船运动。
1: 当我第一次开始上船训练的时候，驾驶一条船在海上，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特别好。对，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就从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就
0: 徐京坤不晕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2: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京坤现在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3-4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京坤参加3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9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京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1: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翟墨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在国家，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说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0: 那时，翟墨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京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京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京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他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那一年为了修船，徐京坤常常睡在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

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金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

0: 它的恶劣要比玉河中要大很多。
1: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雨天气，
1: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3: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总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法国学习，后来又想到去法国参加 MINI， 在 MINI 的过程当中，又开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有旺带这样的比赛，所以就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就这样就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断在成长吧。就你，
1: 徐金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4: 独臂他肯定就是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他一定是更加的困难，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1: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旺带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4: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但是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1: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旺带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10届旺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4面8方赶来，他们聚集在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起航仪式上，徐金坤特意穿了一身蓝底黄纹的明式汉服，其剪裁仿照的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服饰，衣袂猎猎，尽显中华古韵。他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3: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
1: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

0: 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望带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1: 我现在从药箱里边找到了这个甲板，咱们要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0: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望带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处时投放。
1: 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0: 2024年12月9日，徐金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望带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
1: 哎，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0: 穿越南大洋有两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2: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0: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的最快速度。
1: 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0: 徐金坤在南大洋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在眼前。
1: 要过合恩角了，你看很多的妈祖的护身符，保佑我们平安。这是我们中国的海神妈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0: 由于要随时应对海上的危险，徐金坤没能用视频记录下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合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1: 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我看到合恩角了，耶！开不慌！
0: 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1/4航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

0: 遭遇风暴，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所以就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只能这样，你给我上。
0: 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万般无奈下，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
1: 那真的就这条船把我胖揍了3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
0: 第三天，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
2: 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全身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3次。OK， 我要回去工作了。
0: 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2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2: Hello， 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所以风力比较小。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
1: 对我来讲，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所以我经常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2: Hello， 小海鸟。Hello， 小海鸟，你们好。
0: 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独臂船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是过年的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
2: 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1: 其实，在海上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6颗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2: 给大家看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
3: 2025年2月18日，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9天19小时6分钟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独臂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2: 谢谢你了，
1: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它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它，我是在亲吻它。当然，那个柜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支持者们，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4: 祝贺金坤兄弟！成功完成了王代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3: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代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1: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 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6: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9: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

0: 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1: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的，
12: 电子工程专业的。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4: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6: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2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

0: 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2: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 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格力真好。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在中东双线承压，特朗普称美伊仍在对话，但不排除扩大军事行动。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美国已深陷战争泥潭。美301关税遭多方反对，为何还执意为关税续命？日本确认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连日来，美伊互袭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让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美国是否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
1: 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当地时间7月24号在阿曼湾使一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曾向该船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一名海员当天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时这艘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2: You are non-compliant by continuing towards Iran. I am preparing to fire at your engine room. You have 15 minutes to clear your crew from your engine room. Over.
3: Don't fire! Don't fire!
4: This is Disha. We are attacked by unknown missiles. Engine room full.

0: 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已有12艘船被迫改变航向。近段时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目标，意图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冲突双方似乎又回到了几周前的状态，看不到真正的结束迹象。数据和情报显示，过去三天内从美国本土经英国和德国中转飞往该地区的空中交通量增加了80%，这类调动本身属于常规操作，但短短三天航空活动量激增表明，美国准备无限期延续当前的作战政策。他们大概认为，在局势没有实质转变前，必须 为总统保留持续行动的选项。伊朗沿海地区接连遭到打击，阿巴斯港对面的格什姆岛受损严重，多个地点遭到打击，空袭范围甚至向北延伸至伊斯法罕。 伊朗也和先前一样给予了回击，袭击了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打击范围继续向北延伸至伊拉克，包括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艾尔比勒山区美军据点，冲突范围正在扩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The Saudi TV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audi military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targeted military sites. According to the Ansar al-Houthis, however, they're saying that the Saudi Arabia targeted the island of Kamaran and targeted also facilities belonging to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s, all of which happened in the strategic province of Hodeidah. Now, we know that the island of Kamaran is known for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is Yemen's largest island, and it's actually very close to Bab al-Mandab, where the ships, the Saudi oil tankers, are being targeted.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 联合早报刊文称，胡塞武装虽然此前经历了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多年来的轰炸，仍展现出很强的韧性，至今仍有能力威胁红海航运。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现任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原本用来对付伊朗的兵力也会被分散。
2: 两线作战呢，本来就是伊朗的意图。他之所以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就是为了牵制美军。因为如果美军想要去帮助沙特打通曼德海峡，他一定要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这样的话呢，他必然会分散对伊朗的作战力量，就肯定会有一个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就是对美军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想 伊朗表示一下支持呢，还是把它当真事儿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沙特的联军能不能够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呢有所作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说沙特联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美国支援了。而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然后沙特联军呢又搞不定这个事儿，那美国呢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的兵力去解决 曼德海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对伊朗的打击，从目前看呢，航母战斗巡视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在以色列、在约旦现在又在部署新的战机，包括 BLB 从英国起飞去轰炸伊朗，这些都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 两个

0: 航母战斗群肯定是轰炸的主力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呢还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当地时间7月24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同世界大国对抗所储备的各类武器与战备力量，悉数部署到对抗伊朗的战场上了。随着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持续进行和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参战备受外界关注。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有分析认为，目前以色列议会已解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不排除以色列右翼会寻求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为后续议会选举争取更多优势。
1: 高强度作战造成美军弹药库存持续告急，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0: 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今年美伊停火期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
3: 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战争的背景下，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 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成的库存。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2: 我觉得高端弹药的短缺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实际上会影响到美国下一步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之后，非常罕见地使用了一款无人艇叫海盗去袭击呢伊朗的港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卢卡斯，据说还是仿造伊朗的见证者�136。那它的造价也是非常便宜的，包括呢它之前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引进了乌克兰的一些系统，所以就是从当下对伊朗的作战来讲，美军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转型，就是用廉价的弹药去取代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不仅仅是进攻性的，也包括防御性的。其实相比进攻来讲，我觉得防御这一块问题更大，因为比较高端的防空反导系统一枚呢造价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
0: 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向国会申请一笔约800多亿美元的补充拨款。
3: Without these funds, we face critical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lso simply pay our service members, rapidly replenish equipment and munitions, and sustain vital opera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0: 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

0: 美国加州州长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美国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 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为这场战争付出将近1400美元。
1: And that adds up. I mean, $305 is your average bill for the increase in gas prices and $253 for diesel.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everything comes on a truck, including your grocery prices, which have cost you an average of $240 more. And the average cost per taxpayer for the military cost of this war is $280 jus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olf, it's really starting to add up. We are now looking at a grand total of nearly $1,400 per average American household for the cost of the war.
2: 当一种关税走不通，美国政府便会迅速寻找新的征税理由。眼下，美国的关税续命数又有了新剧本。当地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生效，这一次的目标是全球60个经济体。换汤不换药。
0: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雾蔓延至美国境内。
3: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4: I
3: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0: 2020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 如今，这一期限到期，美国政府又搬出301条款为关税续命。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5: It's like the daisy chain of tariffs. One tariff goes away, another one takes its place.
0: 美东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落地当天，多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其中一份起诉书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
6: Well, now at the Supreme Court, it might face some legal challenges, certainly.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mall businesses, have been thoroughly opposed to this administration's tariff policies, and it is likely to face legal challenges.
0: 众生反对。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7: 이번에 발효되는 대미 강제 노동 관세 12.5%는 자동차 등 일부 품목을 제외한 전 품목에 적용됐습니다.
8: 여기에 과잉 생산 관세도 추가될 예정인데 정부는 모두 합쳐도 15% 상한이 지켜져야 한다는 입장을 강조했습니다.
0: 韩媒称，若合计税率超过 15%， 将突破去年韩美贸易协定中设定的关税上限。韩国政府表示。 将与美方积极协商，并强调韩方正在正常履行韩美造船合作项目等对美投资承诺，因此美国也应遵守协议。
9: 기존의 이제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 이 거부권을 행사한 통상 압박의 성격이 좀 짙다라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10: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反噬自身。
3: Tariffs are going to make us rich as hell. These tariffs are going to give us growth like you haven't seen before.
2: Tariffs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to me in the dictionary.
0: 关税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关键词。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关税政策为美国吸引了巨额投资，但公开数据显示，自本财政年2025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远高于上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
4: President Trump loves tariffs.
11: 特朗普总统热爱关税，但核心问题在于，关税真的起作用了吗？关税为政府筹集到资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解放日关税在2025年筹集了1660亿美元，但在最高法院裁定最初的关税违法后，这笔资金将会被退还。制造业岗位重回美国了吗？事实上并没有。政府数据显示，自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有所下降。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吗？其实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进口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5月份创下了接近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了吗？通货膨胀本就是个难题，而耶鲁预算实验室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由于关税的存在，美国家庭的花费增加了1.5%。
0: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2: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供应吃紧。据日媒报道，日本确认今年2月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可用于芯片和军工制造。不过，想要摆脱稀土焦虑，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据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公布的分析结果，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采集的含稀土海泥中，中重稀土占总稀土量约54%，其中用于芯片制造和防卫用途的乙占29.9%，用于核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镉占4.9%，用于纯电动汽车材料的氐占4.6%。今年2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于南鸟岛海域水深约6000米处进行了为期3天的试开采，采集的海泥总重约50吨。
13: リトリウムが世界のレアスの中の重要量のいわゆる一番であるということ。年間で約13,800トンぐらいいわゆる消費されている。そのイトリウムがこの南鳥島のいわゆる重レアスの中でも3割近く生存分析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うなると産業的規模の開発だとか経済性等について非常にプラスになる。産業的規模の展開が見えてきた。
0: 日本内阁府计划从2027年2月开始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正式实证试验，并将开采的泥土运往南鸟岛脱水处理后再运回本土，验证从开采到分离、精炼、冶炼的全流程产业规模可行性，力争在2027年度末综合评估盈利性后，于2028年度以后实现产业化。然而，日本要实现稀土产业化，大规模的开采、运输及提炼需要耗费巨额成本。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测算，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成本的20倍。
14: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对日中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冲击。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近日，日媒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称，6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量为128吨，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国6月面向全球的出口量则环比增长约 19%。 报道称，截至今年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3月和4月降至180多吨，5月起跌至120多吨。在属于两用物项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6月对日出口量继2月至5月之后依然为零。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将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
15: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0: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1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裁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八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1: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2: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八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

0: 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八月十号先在中部七个县市实施断网，在八月十三号在北部七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三十分钟，是从下午2:30开始到3:00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七个县市跟北部的七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七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七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1: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2: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啊，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他等于是在为他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他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1: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3: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2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他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他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他的作战方式依然是他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 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八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

0: 军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八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八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2: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温，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解露。
2: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4: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务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 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2: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0: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和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原因，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独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独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独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他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八月下旬完成海测，九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八月底或九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2: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3: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的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啊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啊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2: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4: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 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2: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0: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它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 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的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它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2: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3: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 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啊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2: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0: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这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2: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食欲。

0: 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哎，
1: 马三在哪里？
2: 马三在家吗？
3: 没有。哎呀，
0: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
3: 哎呀，
1: 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3: 这咋办？
4: 说，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0: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林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风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0: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我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没想到就那么寸，这
0: 什么玩意儿？老弟，
2: 二林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2: 二林没事吧？
3: 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2: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1: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2: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你！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我回来非收拾他。
1: 哎呀，二林呢？
2: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哎呀，养了个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
1: 江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2: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和古圣这起？
1: 谁也怨不着，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3: 大李，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吗？
5: 真的没事儿啊？
2: 还没事儿，吴峰都死了。
1: 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咋走？
2: 想什么办法呀？
0: 胡峰全都死了。
1: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
5: 到底怎么样了？
6: 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7: 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8: 哎呦，我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了，我大孙子！我
5: 哎呀，这叫网文啊！网文，
9: 哎呀，我这真没戴眼镜啊！这
1: 念我念我念，
8: 哎，你让我看看。
1: 你念，你念。
8: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
9: 哎呀，我们大孙子呀！
5: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
1: 哎，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俩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口。
5: 好，
9: 好，走走走。
1: 哎，我开车。
10: 你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你脑子进水了还怎么着？
11: 不是你絮叨一道，你有完没完啊你？
10: 咋？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子！我操！
11: 你干嘛呀？你这街上还有人呢？你
10: 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小兔崽子，你跑！你看我进屋干嘛？你穿哎，欺负你妈穿高跟鞋是不是？你给我滚！
12: 外边吃，外边吃。
5: 大热天的，在屋里头他也闷了。
9: 哎，你爹呀，就是想让全屯子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
5: 哎，秋兰啊，
0: 嗯，爹，
5: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0: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5: 好，秋兰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啊。
0: 是是是。
5: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了亲情啊。
0: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5: 好，这事儿交你了
10: 啊。行。哎，
5: 这小子，哎，美吧你就。
9: 你们嘀咕什么呢？啊。
5: 我让秋兰去把陈明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臭事儿，对不起人家陈明，把人陈明啊往前抬一抬。
9: 你看，
5: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13: 出啥事儿了？
5: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13: 啊？开除了？你为啥呀？
5: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13: 这混蛋玩意
14: 儿，怎么不让人省心呢？
13: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5: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14: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13: 别闹别闹，
5: 我告诉你啊，
13: 董鹏考上名牌大学了，
5: 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14: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林在不得了吗？
5: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儿？
14: 不是陈林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吗？
5: 二林，喂，这头仔，
6: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15: 啊，是啊，住这儿。
10: 谁俩都
16: 好运来了，
9: 好运来了，好运来了，
10: 买了这么多。
9: 啥呀？县教育局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啊？
10: 真的吗？
17: 那可不，
9: 真的，真的。你看念书都给你挣钱了。
18: 来，坐坐。
19: 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20: 儿子，你真出息了，
10: 妈的好儿子，
20: 我出息了，
17: 高兴高兴，
10: 我高兴啊，
14: 高兴高兴。
21: 回来了，
22: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21: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22: 哎，

0: 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他去。
1: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三百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0: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2: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了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1: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2: 你好好写啊。
0: 嗯，
2: 去看看你爸。
3: 哎，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是董鑫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是这都注意点，咱先好听的说呗，
5: 都小心点。
2: 就你呀，
4: 都好听的说。
6: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7: 婶儿，快坐，
2: 就等你们呢。来，坐这儿。
8: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9: 你们爷俩一块去站着。
10: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4: 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10: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考试陪着去。
4: 是啊，那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8: 又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7: 谢谢婶，
2: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8: 大林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4: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8: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就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儿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哟，恭喜恭喜！
1: 来，恭喜啊，董鹏！
7: 谢谢叔，谢谢婶，谢谢婶，
2: 谢谢谢谢，
10: 恭喜董鹏！
2: 爹，嗯，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4: 对对对，
2: 咱们的规矩是不是得
4: 仨
8: 仨仨呀？团队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1: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4: 哎呀，行了吧你，你把酒先放下，那爹。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9: 提陈玲？
8: 哦，对对，
4: 说说
8: 对
4: 对。
2: 不是，不是提我干啥呀？
1: 得提我媳妇儿
8: 啊！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1: 我这话，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玲是吗？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2: 像
10: 像。
2: 老板，
1: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
8: 来来
1: 来，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我跟你说啊，陈玲，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2: 是啊，那走呗。
9: 你大哥呀，他就那份人儿，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4: 嗯，这样呗。
8: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6: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喝那牙膏香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10: 这没，
6: 我说实话嘛，
8: 你。陈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1: 爷还最器重你，这。
10: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真的能坐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4: 哎，你说是啥坐起来了？
10: 就干好了呗。
4: 这啥时候干好的？就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10: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1: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4: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10: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1: 对对对，提，老板提
10: 了。别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每家的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1: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9: 行，陈玲提，陈玲提。
10: 哎，大老板你怎么着？快点啊！
4: 此处应该有掌声。
8: 哎哎，看。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0: 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
2: 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2: 是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得很清楚啊，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工添彩了呢？
1: 师傅，不怪。我觉得不怪，是，
2: 连还有那个大嫂，她要把大哥抛弃了，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0: 哎，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2: 那
1: 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2: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来呀。

0: 喂，大林。
1: 哎，蒋总啊，
2: 我爹啊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县长啊，也能替我带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3: 大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啊，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2: 哼，行行行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吧。
2: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
5: 我挑水来你浇园。
6: 爸，爸，快来快来，我老爷不喘气了。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市里陪读，都怪我。
0: 好了，别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多谢。
1: 嗯，
0: 那个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个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被人没好话。

0: 哎，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
2: 花儿是谁？
1: 啊？我哪知道，花儿是谁啊？
0: 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知道花儿谁了，
1: 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2: 董二爷，人赃俱获了，你还说你不认识？
3: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2: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儿。
3: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啊，我不认识。
2: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3: 不认识。
2: 好，我去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儿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他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那就陈林看着了。
0: 你那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哎呀，孽障孽障，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
6: 嫂子，
7: 咋了？
6: 出事了。
7: 出啥事了？
6: 大事。
8: 看看吧。
0: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8: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林，你这不是还用你爹你妈的吗？
8: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8: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8: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9: 诉诉委屈，
8: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0: 哎，陈林。陈林，
3: 哎呀，行，别追了，别掏那二皮脸，
0: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让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0: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3: 你也想得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0: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3: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10: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11: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10: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8: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林走了，
10: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8: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快点啊！
10: 莲儿，咱别闹了，这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8: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10: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8: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我。
10: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8: 你没骗我。
10: 我没骗你啊。
8: 那花是谁？
5: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
9: 二了吧唧的，他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哎
8: 呀，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9: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8: 就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9: 没关系啊，
8: 我知道他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9: 哎，别，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8: 虚什么？
9: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
10: 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以后我都听你的。
12: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
3: 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
13: 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
3: 哎呀，这回啊，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12: 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8: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0: 爹，妈，出事了，这回真出大事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您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妈，救救我！妈，
1: 我救你！
0: 救救我！
1: 我他妈救你！我这不是你，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的事，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你打我有啥用？你打我有啥用？那打我有用的话，那我自个儿打，我自个儿打，我打，我打！起来吧！
3: 说吧，怎么救啊？
0: 那能怎么救？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
3: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他能容吗？
0: 能容。
3: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他用，他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1: 这是他提的条件啊？
0: 是，他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我这是犯他手里了，这。
3: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人家给你利息，完事儿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1: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3: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儿搁？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 dinner 吧。

0: 啥好事儿？大哥大嫂都来了，有啥就直说呗。哎呀，我真是没脸跟你们俩说。妈，你不用为难。
1: 有啥话就直说呗。哎呀，这回把你俩找来呀，就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陈玲提出条件了。啥条件？他说把那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2: 100万，
1: 不是要，是借。

0: 秋兰，这地址是哪头急了就雇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儿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呀？
1: 爹，妈，
2: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1: 我没意见。
3: 没意见。
0: 大林呐，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种植，可是这回啊，这回被逼的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4: 秋兰呐，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了。
3: 妈，别这么说。
2: 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

果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爹妈为什么信任我？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0: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
1: 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不再孤独。
0: 大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当我陈玲出生那天起，我就尝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守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我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
1: 陈玲，天底下的事儿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0: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玲做人没有底线了？
1: 你自己最清楚。
0: 谢谢大哥提醒。
1: 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0: 谢谢，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1: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0: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玲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玲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玲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我就可以生死相依。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还认我陈玲，我就 不说了，回家吧。

0: 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
1: 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100万打过来。
2: 哦，好嘞。
3: 妈，您真把那钱都给陈玲了？
4: 交了。
5: 妈呀，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4: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3: 你不是吗？
5: 你怎么能姓陈玲呢？
3: 前几天卡在我手里，
4: 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
3: 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4: 为了帮陈玲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3: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套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咱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玲把你踹了？
4: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玲儿回来了，来，
1: 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了。
0: 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了。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那是造福一方啊。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2: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2: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塞进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3: 姐，来啊，坐。
4: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4: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5: 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2: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再给你。
0: 哎，不，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就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了。
2: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喂，大秦啊，我是你牙沟村老妹儿啊。
6: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0: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
6: 那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
0: 啊，那必须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要用钱了。
6: 要是吗？
0: 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6: 哎呀妈呀，妹子，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都想着姐呢。啊，
0: 是，哎，你能整多些？
6: 我这边凑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哦，
0: 行行，我跟陈总说说。
6: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啊，好啊，好啊，
6: 好，
0: 那我等你消息啊。
6: 行，
0: 嗯嗯，好，再见，
6: 再见。
5: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办，就找对人了。

0: 喂，
1: 王先生。
2: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
3: 我已经给蒋曼林打过电话了，让他赶紧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2: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3: 就开始征地清物了。
0: 哎呀，王先生，我
1: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0: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3: 你说什么？
2: 老爷子变卦了？
3: 哎呦，这样
2: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1: 哎，别王先生，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2: 那是你变卦了？
0: 也不是我变卦了。
3: 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1: 王先生，这怎么跟你说呢？这
0: 家事啊，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你凑够了。
2: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4: 什么事儿？
5: 哎，没什么事儿。那个，咱们那工程款凑齐了吗？
4: 这不正在马家窑张罗了吗？
5: 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
4: 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
5: 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里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了。
3: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5: 喂，
6: 这都是改过土地种的庄稼吧？
0: 啊，
6: 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0: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6: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0: 听天由命吧。
6: 哎，你这是怎么了？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100万被陈总给撬走了。
0: 切个电话。

0: 喂，蒋总。
1: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2: 没忙啥，
0: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转悠。
1: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3: 让我找总公司给你落实投资款的事儿。
1: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
2: 是是是，
0: 王先生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呀。
1: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1: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0: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2: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0: 我这边这100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1: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3: 我在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1: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4: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政。
0: 我明白。
3: 也别太着急了。
1: 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搁银行也是搁着。
0: 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2: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0: 你帮着我们销售这个绿色的蔬菜、绿色的粮食，是不是？又帮着我们向这总公司争取资金。
2: 你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0: 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1: 嘿，我的钱怎么了？
0: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2: 呢？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
0: 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5: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0: 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1: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3: 不过你自己也得保重啊。
0: 好的，你放心。
6: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真厉害。
7: 我干活啊。
6: 小玲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
8: 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要你
6: 啊。二老板回来了。行，那我走了啊。
8: 你这媳妇儿真能干。
7: 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
6: 好，你也不用送啊。
9: 哎，什么磨磨嗦嗦的，你还理直气壮啊？
10: 陈玲，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儿子，我拿棒子削他。
11: 你护婶啊？
10: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早晚晚废了他。
11: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林和二林吵起来了。
10: 你干啥去？
7: 我去县城
10: 陪他喝酒去。
7: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县宾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
10: 正事儿也不能走。
7: 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10: 我动手咋的？
7: 你要打架是不是？
10: 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11: 你给我起开。
10: 我不起。
11: 二林，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12: 干啥呀？这是
13: 爹，你来的正好。
7: 我要去县宾馆跟工程师见面，他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10: 那是干正事儿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7: 董二林，我要这样，咱俩别过了。
10: 别过就别过，
7: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
10: 要不要？
12: 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8: 你别动，
12: 你以为过家家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7: 有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12: 你干起正事儿去，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
10: 什么玩意儿？
12: 别动！
8: 我坐来。
12: 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0: 这个没用的爹，
8: 这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咋愁上了呢？舍不得我离开你。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呀、啊。
1: 是，知道。我爸以前可厉害了呢。
0: 董爸，自打你妈怀上你。
1: 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他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他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他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2: 爸，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上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的。
0: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1: 这，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
0: 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
1: 知道吧？
3: 心里有数，你放心吧。有数就行。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的，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公，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事都不带劲儿。哎，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4: 没工夫搭理他，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
5: 这董二林要是有你马三一半懂事，我这睡着都笑醒。
3: 我哪有他那命啊！
5: 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4: 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5: 你行啊你！<笑> 你媳妇儿挺好的，还不给你挣不少钱？他
3: 挣那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哼！
1: 爸，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们联系。在家你看，上电脑。QQ，
6: 你看打开这列表，找到我。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
3: 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这样，
1: 把这个号看看能不能帮我加上。好，来给你加。
6: 哟，这谁呀，爸？牧羊女，哎，放羊的，
1: 放羊呢？
6: 因为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爸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呢。
1: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6: 贵，有机肥贵得很。那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爸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1: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6: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7: 儿子，你爸现在呀，可厉害了。这身边呀，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那个是牧羊女，我看看。你看，这。哎，他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都没你漂亮。
6: 奶奶来。
7: 哎，
6: 妈，奶奶来了。啊啊，妈。
7: 来，
6: 走。
7: 来，妈。
1: 喝点水。好了，行了，行了。嗯，那你们聊，我回屋了啊。
7: 你看。

0: 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
1: 嗯，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
0: 哎，
1: 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陈玲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儿啊，对陈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3: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2: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4: 梁老板，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我们现在
5: 好好好，你们俩送一下，
4: 再见了。
5: 好的好的，八千辛苦
4: 了。不用刘工，
5: 哎，您慢点慢点，
4: 走，
6: 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再见。
7: 这功能是好啊，傻时尚不多要钱。又剩下咱俩了啊，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怎么样啊？
1: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7: 又装傻。
1: 我没装，
8: 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7: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1: 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7: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这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实。咱们的协议呢，你签了。

0: 怎么就剩你一人啊？三儿，啊，林老板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还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1: 他在楼上开了一间房。行了，姐，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这样，你打车回家。
2: 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办。三儿，嗯，
3: 工程我可不能放。
2: 放心，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3: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哎，
2: 妈，我不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4: 我跟我爹说。
2: 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你说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了，他一个都不接。
3: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2: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
4: 那日子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
2: 站住！
4: 你爱过不过？我告诉你，我那100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2: 这啥地呀？这是！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儿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你们俩不愿过，我们也不管了。
2: 这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要是先撤伙了，那100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谁再提我跟谁提。
4: 翻篇。
5: 那我那钱呢？
6: 你撞过去管用吗？喂，
7: 三儿。
6: 事情搞定了。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嘛。
7: 三儿，你是怎么搞定他的？
6: 这你就放心吧，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7: 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6: 三儿，回头
7: 姐好好谢谢你。
6: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是我亲姐呀。
7: 我怕三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啊？我还保证他能顺利的跟咱们签上合约。
6: OK。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鑫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下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你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

0: 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你了。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0: 睡觉吧，睡吧。
1: 笑什么呢？

0: 你看看还缺啥吗？没事啊。
1: 哎呀，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你快坐来。
1: 啊，哎，好好好
2: 好。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落东西啊。
0: 好，我回屋看看。
3: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半夜才回来。
2: 啊，是，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3: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玲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4: 哎，妈，可不行啊！
3: 怎么，妈要少了？
2: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3: 差啥不能要啊？
4: 你看他又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
3: 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2: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3: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5: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嗯，
4: 对。
3: 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0: 摄影师，记录下了怎样梦幻的沪上光影。
1: There's some scene that cannot be repeated, so I always trying to chase that moment.
0: 在上海生活16年，他收获了怎样的友谊？
1: It's not about only about the band, but 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now.
2: Yeah.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3: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can feel it already that like they want to make a friend with you. They're very energetic and they always happy. You can see from their smile.
1: 早晨的外滩让安迪卡看到了上海老人的活力四射，但他还想在自己的摄影展里展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安迪卡想到了自己所在的乐队和那群热爱音乐的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安迪卡开始玩贝斯。来到上海后，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安迪卡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卡认识了当时只有两个人的西农乐队。
0: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ntioned before, right, I listened to their music, I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not only like people like love to play music, but not only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some behind this band that I need to dig more. So I figured it out. Like they're also really into the art, like how they make the cover that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2: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演我们的歌嘛。然后他上台开始就是自说自话的开始弹，然后他弹的东西就是一切都很融洽，然后他说他愿意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乐队，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是有点小窃喜的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可能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玩在一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就是对的人。
1: 安迪卡就这样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阿月来自厦门，主唱梅和吉他手乔都来自上海。几个成员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音乐让他们相遇了，几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我们俩现在是节奏组两兄弟，反正到处去各种演出什么，就我们俩就是常常看到他就看到我，然后呢就看到我就看到他，因为我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呢话我跟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看到他就是hello 然后没有了，跟 Andy 我们俩聊天，但是聊到就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很迷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讲说，然后就他就 send a WeChat 然后就给我发那个微信，就讲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1: 下班后，安迪卡和乐队的成员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乐队成员的努力下，西农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多，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2: 我是乔乔，我在乐队担任吉他手。
0: My name is Andika. I am the bass player in this band.
4: 我是梅，然后我是乐队的主唱和木吉他。
3: 我是阿月。我在这个乐队里是鼓手。
5: 大家好，我们是西农。

0: 几个年轻人在音乐的交流中收获友谊，安迪卡十分珍惜这段友谊。关于西农乐队的一切已经成为他上海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It's not about only about the band, but 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now.
2: Yeah.
1: Because at the beginning,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Everyone here speak very less. Like how we communicate, just like hi, and then this is our music. And then after that, we been through like doing road trip together, and then it's become more friendship.
0: 为自己的摄影展继续忙碌着，他感谢上海为他带来的机遇。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让安迪卡热爱的艺术形式有了实现的可能，无论是摄影还是乐队，他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展现自己的舞台。
1: 上海 is really open to any art form because like for me as foreigner, I mean not only photography but music as well, like I know that there's so many live music here. They're still open. They're supporting local artists, even the new one. They give the stage. There's many chance, but also there's so many competition here.
0: 2026年是安迪卡在上海生活的第16年。手中的相机是他了解上海的独特方式，身边的朋友是他爱上上海的重要理由。这座新潮又古老的城市给安迪卡带来许多回忆，他也希望自己能定格更多瞬间，让大家看到上海的美。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的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22: 我是他的徒弟。
23: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24: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25: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26: 一父一母的兄弟，
27: 他是每个人的记忆。
28: I'm very lucky.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

0: 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

0: 四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

0: 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
0: 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世界，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
6: 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的，
12: 电子工程专业的。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4: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6: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2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 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

0: 误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2: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2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

0: 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2: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1: 什么颜色都有，
2: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1: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

0: 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直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1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4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1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3个人吧，可能都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1-2点，至少7-8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10天8天或者1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1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

0: 高度跟境界。不过操作屋人家都因为操作屋是那个收纳的，只能抓一个造型，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屋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屋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0: 我们做壶也是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0: 用一抓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1: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0: 近十年我感觉抓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1: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0: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抓不好。
1: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地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1: 太棒了，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十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2: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搐着。
3: 他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紧
2: 了。是这个上不去天的，就到这个角度。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4: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这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比赛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10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5: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金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

0: 将它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金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1: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再坚持的习惯，就是。
0: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15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金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不久他被推荐到国家残疾人帆船队，这也让他开始接触帆船运动。
1: 当我第一次开始上船训练的时候，驾驶一条船在海上，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特别好。对，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就从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
0: 徐金坤不晕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2: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静宽现在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的，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3-4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金坤参加3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9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金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1: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翟墨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说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0: 那时翟墨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金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金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金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它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那一年为了修船，徐金坤常常睡在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金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鲜花，没有礼炮，只有3两好友站在岸边的加油声，穿透了海雾。

0: 龙骨曾断裂的老旧帆船开始积累自己的航海经验。
1: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个行不久，看现在这个海面上的风浪显得非常的恶劣，要比预测中要大很多。
0: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天气，
0: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3: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总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法国学习，后来又想到去法国参加 MINI， 在 MINI 的过程当中，又开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有旺带这样的比赛，所以就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就这样就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断在成长吧。就你，
0: 徐金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4: 独臂的肯定就是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他一定是更加的困难，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0: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旺带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4: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甚至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0: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10届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4面8方赶来，他们聚集在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起航仪式上，徐金坤特意穿了一身蓝底黄纹的明式汉服，其剪裁仿照的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服饰，衣袂猎猎，尽显中华古韵。他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3: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
0: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

0: 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望带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1: 我现在从压箱里边找到了这个甲板，咱们要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0: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望带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处时投放。
1: 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0: 2024年12月9日，徐金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望带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
1: 哎，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0: 穿越南大洋有两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2: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0: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的最快速度。
1: 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0: 徐金坤在南大洋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在眼前。
1: 要过合恩角了，你看很多的妈祖的护身符，保佑我们平安。这是我们中国的海神妈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0: 由于要随时应对海上的危险，徐金坤没能用视频记录下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合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1: 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我看到合恩角了，耶！开不慌。
0: 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四分之三航

0: 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遭遇风暴，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所以就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只能这样，你给我上。
0: 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万般无奈下，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
1: 那真的就这条船把我胖揍了3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
0: 第三天，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
2: 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人人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3次。哇！OK， 我要回去工作了。
0: 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2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2: Hello， 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所以风力比较小，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
1: 对我来讲，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对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所以我经常我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2: Hello 小海鸟， Hello 小海鸟，你们好。
0: 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独臂船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是过年的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
2: 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1: 其实，在海上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6颗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2: 给大家看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

0: 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
1: 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2025年2月18日，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9天19小时6分钟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独臂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4: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它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它，我是在亲吻它。当然那个柜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支持者们，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5: 祝贺金坤兄弟成功完成了王代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3: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代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4: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0: 炮火重燃，制裁加码，美伊战争再度升级，谈判成果方生方死，美伊为何深陷打与谈的怪圈，多方博弈推波助澜，代价层层叠加外溢，战争恶果又由谁来埋单？美伊打打谈谈怪圈，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苏斯海峡完全关闭，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中东局势再次站上危险边缘。
1: 截至7月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晚针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空袭，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防空系统逐步向内陆关键基础设施扩展，通信塔、桥梁、铁路、机场、海水淡化城等民用基础设施都被纳入美军的打击范围。7月22号，特朗普曾威胁伊朗，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一枚武器，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近段时间以来，他也频频拿此事施压伊朗，逼迫伊朗重回谈判桌。
2: We'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cycle of escalation, one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n escalation trap. If you look at the set of target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argeted across Iran, we've seen a much bigger, much, much more of a widening.
1: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以牙还牙，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朗已持续打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中东盟友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和美国公司数据中心，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
3: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双方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科威特现在淡水供应就很困难，所以一天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的淡水供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对一般老百姓生活影响是比较有限的，虽然老百姓经常要逃到防空洞啊，但是回到家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现在它大规模的摧毁民生措施，那个对民生影响就大了，某种意义上讲更狠了。
1: 随着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包括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2隐形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以增强地区军事存在。但与此同时，停火对话的信号也在同步释放。
4: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1: 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已向双方提出缓和局势方案，建议双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对此，伊朗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5: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continual negotiation, this time by force.
6: 当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不意味着每一双方都决定要就此停火，而是双方呢都在准备后续可能会发生的变数。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保持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也在迅速的恢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相关的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即使进入到谈判进程，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都会试图以军事的手段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双方再次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会被迫回到谈判和外交的轨道上来。
1: 有分析认为，此次冲突重新爆发升级与6月18号美伊签署的伊斯兰堡备忘录有着密切关系。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其中许多条款措辞存在很大自由解读空间。例如，备忘录并未提及伊朗就海峡建立管理和服务机制，安全通行问题的具体标准也不清晰。
7: It was clear to every observer that the terms of the ceasefire were very vague, and also that they were not binding on either side, and that both sides, the U.S. and Iran, really did not agree on their meaning.
1: 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
8: How many passengers or crew are aboard? What is th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injuries, please report, over.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峡附近形成2条主要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 美军在南部航

0: 到附近提供通航协助，还通过无线电喊话称，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1: Management, that's the word that was used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ut Iran is using that to mean control, not management.
0: 在伊朗看来，备忘录实际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和航线主导权，赋予了两个月后的收费许可权，但对美国而言，绝不能允许伊朗单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已从前期的海峡控制权争夺演变为对彼此关键军事资产、后勤枢纽和区域基地的系统性破坏。原有的谈判框架和停火空间在这一阶段被实质性压缩。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双方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试图进行解读。后续呢，美伊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试图修正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分歧。美国以取消制裁以及呢战后重建基金等利益来向伊朗交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以及呢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退让，但是最终伊朗是划设了红线。当这个战火重燃之后，我们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其实呢状态是被打回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现在呢双方又进入到封锁对封锁的状态。
3: 自本轮冲突开始后，美伊双方曾数次走向停火，又迅速重燃战火，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呈现出了打打谈谈的轨迹。当战争与外交同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打打谈谈究竟为何不断重演？在本轮美伊博弈的背后，又有哪些力量正在悄然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呢？
0: 本轮冲突伊始，美伊曾在三月、四月、六月迎来外交窗口期，却在短暂缓和后很快被炮火打破。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指出，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断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军事威胁和打击不断发生，而导致2月28号战争不可避免的实质性问题却鲜有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问题都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去解决。
4: 我们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详细讨论，关于制裁问题他们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也永远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2: 那么美伊冲突能够走到今日，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在交火，恰恰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在战略方面投入战略布局最终呢导致了恶果，同样也反映出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进行博弈当中，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再次暴露出的是双方利益和诉求的极大的分歧。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之后，才发现矛盾难以弥合。
0: 回顾几个月以来美伊关系的过山车，特朗普态度的摇摆不定，也让和谈的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变数。7月21号，特朗普继续升高威胁调门，他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5: Trump want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He can't be seen to be surrendering to Iran. So he's got to maintain. You know, it's to be honest, it's classic Trump. It's performance theater.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即将迎来政治大考，其结果将给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68%的美国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一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共和党的主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拥护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卡克·卡尔森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播客中公开道歉，说自己后悔支持特朗普，误导了美国民众。
6: Trump allowed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completely steered by this tiny littl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to our great detriment. And I watched it happen. I was offended by it. I argued against it directly to him. That had no effect at all.
0: 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外部势力找到了干预的切入口。作为美伊战事的参与方，以色列始终游离在美伊和谈之外，用实际行动表

0: 达不赞同。美国情报机构曾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1: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绵延至今的战事就起始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份计划。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在白宫战情室与特朗普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极力游说了联合袭击伊朗的这份计划。
2: Netanyahu's pretty canny at saying he'll be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Iran portfolio, and you can just solve it.
3: 以色列它情报它其实是通过内塔尼亚胡直接作用到了特朗普，去左右了特朗普的决策，去塑造了特朗普对于整个事态的认知。因为如果是他在关键时期去做这个事情，他未必有把握去绕开美国专业情报的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他直接的作用到特朗普的个人，再加上特朗普他这种小圈层决策的这种习惯，他是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的。
0: 而在特朗普的小圈层，只有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国务卿卢比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寥寥数人。其中最能直接影响特朗普决策的就是库什纳。
4: I think he is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Trump listens to because he has a credibility derived from having gotten $2 billion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0: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认为，库什纳更倾向于通过维持经济制裁、地区联盟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再借助有限度的外交接触寻求协议。除了以色列的干预，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几股不同势力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犹太势力，这一群体在金融、媒体、科技和法律界拥有深厚的人脉和财富，组成了一系列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组织，是两党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最有势力也最著名的一个，一直是美国干预伊朗声音的倡导者。
5: I think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o-called Israel lobby is not number one their ability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made Israel a domestic issue in American politics.
0: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民主党决定推动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在第一次表决中，该党的3名成员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未能通过。他们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里总共获得了170万美元。
6: Every presidentis push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topics, not just foreign policy and not just by the Israeli lobby or whatever. None of this is new. Every par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policy is driven by donors to both parties.
0: 除了游说团体，智库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隐蔽。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其专家频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络上，通常被介绍为无党派分析师，其报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广泛传播，但在这层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对抗。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保卫民主基金会前高管尼克·斯图尔特担任和平使团特使办公室主任，加入了与伊朗交涉的美国谈判团队。
3: 当情势处于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些声音可能会更为凸显。一方面反战的声音不断，那么同时很多人劝说特朗普不要贸然行动，但与此同时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智库也在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最终决策。美国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它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急于停火抽身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促使美国政府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安全诉求。所有选项在桌面上的时候进行选择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有不同因素影响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微妙复杂的影响。
7: 眼下美伊之间谈不拢，停不久也打不完，反而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将更多势力拖入了灰色对抗中。而困在这样一个持续往复的打谈怪圈，每多循环一次，裂痕就加深一层，代价就加重一分。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为报复当天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是沙特与胡塞武装2022年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7月20号，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使油轮起火，导致局势急速恶化。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美伊战事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曼德海峡如果也被阻塞，中东战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3: 就是这种打打谈谈的怪圈，它其实已经在不断地助推这个冲突在向外拓展，它这个外溢效应不断地扩大。那么对于这斡旋冲突的国家来说，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这个斡旋和调解的目标指向的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降级到有限的去控制冲突，不要全面失控。
0: 如今持续了近5个月的中东战事正一步步演变成美国的一场消耗战，代价正在方方面面浮出水面。7月14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任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主计长杰伊·赫斯特因相关问题受到议员严厉质询。
8: The cost of the war, you were the acting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l May 20th. That's about 7 weeks ago.And to sit here today and say,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and I'm not in the position. Come on, you had to know this question was going to come up at this hearing today. How much has the Iran war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9: Senator King,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I gave you during the posture hearing, that it was $29 billion at the time I left the position.
8: In preparing for this hearing, you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updating that number.
9: I fel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in my current role in the department.
0: 7月15号，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完整成本核算。
10: 它上面也只是算什么呢？我打出去的那个炮弹呐、啊，这个。还有人员补贴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东西他就没算，比如说那个美国在海湾的基地都受到了打击，这个基地恢复建设得多少钱呢、啊、还有其他一些隐形成本，比如说还要去这个让盟友跟进啊，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交易支出，这是都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其实当时眼明人呢、啊、一看就知道那300亿是假的，他这个政治需要知道吧，所以呢安抚那个焦虑的情绪。
0: 而眼下就连摆在明面上的美军弹药似乎也难以估量，据多方军事分析估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接近战前库存的30%，而2026财年美军全年获批采购的战斧导弹只有57枚，一边是月月发射，一边是年年补给不足百枚， 战俘库存告急，成为五角大楼内部反复被提及的隐忧。
11: These missile lines, you can't produce them very quickly. We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rate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if what I read and the number of targets we've attacked, you know, the depletion is pretty rapid. How long it can last?

0: IS。
1: 战争的经济代价最终由谁承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新高，且已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上行趋势。这一涨幅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2.4%。
2: Explain to me how $300 worth of groceries gets you basically nothing now。
1: 而伊朗同样因制裁面临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7月20号，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贬值1美元对195万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6月以后，伊朗物价通胀率已达77.2%，创二战以来新高。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430%，鸡蛋上涨345%，牛奶上涨139%。阿克拉姆是伊朗德黑兰一家服装作坊的女工。最近几年，制裁导致订单量急剧减少，作坊常常开不了工。
3: 这些制裁真的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1: 阿克拉姆的腰很不好，她本该停工休养，但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只能咬牙坚持。
3: 现在我连一袋大米都买不起，我最多只能买点奶酪，至于红肉我根本买不起，太贵了。
1: 不止如此，双方军事对抗的再度升级，再次通过能源这条最敏感的神经，正把经济震荡传导到全世界。国际原油市场预期快速逆转，近日布伦特原油在短短几天内自68美元上涨超25%，一度站上85美元每桶关口。
4: 如果战争呢、啊？重新大规模爆发，那么有可能那个就经济影响就真大了。这个因为如果战争长期化，它有个可能就是到年底吧，石油储备用完了，那个影响就大了。那个时候那个油价真的可以就是窜天猴一样窜得很高。那么那个其结果呢，首先就是美国那些盟友依赖那个外部资源盟友会非常惨。
1: 事实上，比经济代价更难修复的则是地区秩序本身。冲突爆发前，海湾国家一度在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伊朗、沙特、阿联酋多方接触，甚至讨论过建立海湾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但自本轮冲突开始，不仅这一议程被搁置，地区局势再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循环。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钻石。而此前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亚伯拉罕集团与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已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一席。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使得中东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信任被消耗殆尽，地区安全对话也被冻结。
5: 当这个战争催生地区变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目前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是去美国中心化，但是在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地区国家又想要通过多边的这种合作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想要去建构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的这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时候，它也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不同的安全机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重叠、一个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对立，同样伴随着竞争带来的阵营化风险。
1: 当和平进程被当成博弈筹码，每一轮停火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每一次和谈都沦为各方要价的牌局。当规则不再被遵守，当承诺不再被信任，和平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
5: 然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被大国的单边行为践踏的时候，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前景，各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不安全感上升就会促使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困境当中去，导致信用、诚信、规则都失效，而只有实力可以依靠，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丛林时代，呼唤实力为王的这种霸权原则的一个回归，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倒退，也是各个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去阻止它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前景。
6: 眼下美伊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破裂后报复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安全局势不仅紧张，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 然而

0: 中东和平无法建立在强权的威胁之上，各方的目标也不能依托军事手段实现。当事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排除干扰，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弥合分歧，相互让步，最终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怪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采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事，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了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采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采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泪水浸湿了自己，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1933年1月1日，青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山海关内却人心惶惶。从早上开始，城外的

0: 日寇不断制造混乱，接连的枪声打破了新年的宁静，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弥漫在古城上空。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将领是林勇警备司令何柱国。山海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918事变后，它成为拱卫平津地区的最后防线。越过山海关，华北平原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何柱国深知守卫山海关的重要性，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却只是避免冲突。何柱国在愤懑之下，率领全体将士枕戈待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 但是我们的装备跟武器呢，远远抵不过的日寇的，是吧？他天上有飞机，是吧？地下有炮，而且有20几辆装甲车，是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手里边最好的武器就是轻机枪。
0: 1933年1月2日上午，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视死如归，毫不退让。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山海关关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面对日寇的坦克和大炮，守城士兵用血肉之躯堵在缺口处。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冲上去，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城墙的一部分，抵抗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一天一夜的拼杀，古城火光冲天。何柱国站上城头，挥笔写下告示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争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削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三日后，城破，中国守军宁死不降，400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1: 山海关的老人曾经说过，城墙外边有一层青苔，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有青苔呢？老人就说，这是当年牺牲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浸透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长城那儿的每一块砖和石都浸透了这些前辈先烈们的鲜血。
0: 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先后成为了抵抗侵略的战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一声声呐喊热血澎湃，一句句誓言激情豪迈，这是无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用生命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24号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已回。

0: 应美方袭击，美国表示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7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云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对杲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

0: 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

0: 办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
3: 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新关税生效。
0: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4: 기존의이제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이거부권을행사한통상압박의성격이좀짙다라고볼수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12.5%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5: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12.5%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

0: 美国经济。
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至9个州，新增

0: 有来自墨西哥的求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求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
2: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年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文章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在固守20世纪的旧习，而中国则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模型大多价格低廉且开源，而美国的模型价格昂贵且封闭。这是几代人以来，美国技术首次不再拥有绝对统治地位。此外，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也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
1: 随着台风红霞逼近，中国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5号，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昨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
5: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就停课了。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
3: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红霞正逐步逼近，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6: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 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

0: 门、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十二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十二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解读。
2: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十二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3: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
2: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3: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2: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随着最后一段道床板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

0: 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首段无闸轨道完工，为后续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今年六月，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零时起，新增5城的粤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粤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25号，内蒙古包头市达茂联合旗第36届纳达慕开幕，极具民族特色的沉浸式文艺表演吸引近1万名观众观看。360匹蒙古马组成的马队奔腾入场，气势恢宏。草原非遗传承、蒙越东西部协作等5大篇章的演出，演绎草原盛会新气象。本次活动涵盖体育竞技、文艺演出、商贸市集等。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5号称，在法国肆虐的火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吉伦特省与朗德省已有超过14.1万人撤离，消防增援力量已从法国各地调派。此外，西班牙24号也因山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2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1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清晰的视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

0: 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5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2: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月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

0: 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他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气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1: 嗯，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地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另外呢，美军被曝啊，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二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

0: 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二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二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二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三，是因为爱国者三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二就完全够用了？
2: 确实，正像你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 三呢，就是爱国者三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 二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 二，它是指的是 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 二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 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 三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万美元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 三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 三，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 三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 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 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5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 三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C2 还是 PC3， 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啊，还有一些电气元件等等。就
0: 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其实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护旗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2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护旗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了，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1: 之前呢，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3: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来，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

0: 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两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战事现在暂时没有结束，还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暴雨、高温、台风都很强盛。那目前在中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影响广东，它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今天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等地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那最近在新疆、四川盆地、江南等地高温强盛。那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但是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发展，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等地呢，高温强盛，最高气温将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小雨，24到34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7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7到31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应该的。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他1984年发行了个。

0: 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达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2: 胜男你好。
1: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2: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1: 为什么？
2: 美梦啊更可怜。嗯，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1: 是的，
2: 所以永不放弃。
1: 是的，
2: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三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3: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两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了大批

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剪

0: 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啊？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嗯，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嗯，那苏芮已经唱红了。嗯，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嗯，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挥手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挥手》，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啊，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19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玩的，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人呢？不是钱呢，是人呢，7亿人呢。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1: 对，对哟，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1首到2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1: 是吧？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他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1: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0: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这么一些，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这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心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所以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那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对吧？说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哎呀，
0: 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话。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她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她就是一个坏孩子，她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她说她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3: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

0: 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1: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0: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

0: 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1: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2: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1: 对。
2: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1: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
2: 嗯，
1: 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
2: 嗯，
1: 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叫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
2: 嗯，
1: 哎，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2: 但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1: 怎么可能呢？
2: 嗯，
1: 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
2: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2: 对，
1: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有那个环境。
2: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82年去的台湾。
2: 嗯，
1: 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
2: 嗯，
1: 然后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2: 他们的理由是，
1: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
2: 嗯，
1: 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2: 嗯，
1: 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
2: 嗯，
1: 这都是机缘，
2: 嗯，
1: 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
2: 嗯，
1: 然后一拿到这首歌说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2: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1: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2: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0: 是
1: 异动的心。来，
2: 明明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3: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宏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宏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我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异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所以这么来的。 OK， 所以异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三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那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有欣慰啊。
4: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一次，还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异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攒起来。
4: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

0: 境，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1: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2: 哦、对对，
1: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弦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嗯，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3: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皇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他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4: 对，
3: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0: 和情绪价值、
3: 和情绪价值。
4: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异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用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肠》。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销魂，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她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说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0: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6: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5: 对。
6: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5: 对。
6: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4: 不拘泥于
6: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4: 对，
6: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0: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两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2: 一起勇敢度过
0: 两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两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

0: 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二十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就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十六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两年的时间我出道啊，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1: 是
0: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1: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1: 对，
0: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嘞，郑楠，
1: 40年啦。
0: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1: 什么？
0: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1: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此刻。
2: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姜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3: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1: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异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异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八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2: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3: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八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八月十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八月十三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30开始到3点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2: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4: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啊，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他等于是在为他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他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2: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5: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

0: 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R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它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七月一号成立了，要演练它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它的作战方式依然是它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八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八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八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2: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温，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解露。
2: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4: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务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得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 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

0: 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2: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或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独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独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独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八月下旬完成海测，九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八月底或九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4: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啊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啊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

0: 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2: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

0: 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2: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它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 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呢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它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1: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4: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啊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 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

0: 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四五十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三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2: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在中东双线承压，特朗普称美伊仍在对话，但不排除扩大军事行动。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美国已深陷战争泥潭。美301关税遭多方反对，为何还执意为关税续命？日本确认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连日来，美伊互袭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让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美国是否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
1: 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当地时间7月24号在阿曼湾使一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曾向该船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一名海员当天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时这艘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2: You are non-compliant by continuing towards Iran. I am preparing to fire at your engine room. You have 15 minutes to clear your crew from your engine room. Over.
3: Don't fire, don't fire.
4: This is Disha. We are attacked by unknown missiles. Engine room full of smoke. We are unable to maneuver. We require immediate assistance. We are 30 crew members on board.
1: 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已有12艘船被迫改变航向。近段时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目标，意图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双方似乎又回到了几周前的状态，看不到真正的结束迹象。数据和情报显示，过去3天内，从美国本土经英国和德国中转飞往该地区的空中交通量增加了80%。这类调动本身属于常规操作，但短短3天航空活动量激增，表明美国准备无限期延续当前的作战政策。他们大概认为，在局势没有实质转变前，必须为总统保留持续行动的选项。伊朗沿海地区接连遭到打击，阿巴斯港对面的格什姆岛受损严重，多个地点遭到打击，空袭范围甚至向北延伸至伊斯法罕。伊朗也和先前一样给予了回击，袭击了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打击范围继续向北延伸至伊拉克，包括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艾尔比勒山区美军据点，冲突范围正在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

0: 度交手，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The Saudi TV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audi military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targeted military sites. According to the Ansar al-Allah Houthis, however, they're saying that the Saudi Arabia targeted the island of Kamaran and targeted also facilities belonging to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s, all of which happened in the strategic province of Hudaydah. Now, we know that the island of Kamaran is...known for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is Yemen's largest island, and it's actually very close to Bab al-Mandab, where the ships, the Saudi oil tankers, are being targeted.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早报刊文称，胡塞武装虽然此前经历了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多年来的轰炸，仍展现出很强的韧性，至今仍有能力威胁红海航运。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现任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原本用来对付伊朗的兵力也会被分散。
2: 两线作战呢，本来就是伊朗的意图。他之所以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就是为了牵制美军。因为如果美军想要去帮助沙特打通曼德海峡，他一定要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这样的话呢，他必然会分散对伊朗的作战力量，就肯定会有一个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就是对美军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想伊朗表示一下支持呢，还是把它当真事儿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沙特的联军能不能够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呢有所作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说沙特联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美国支援了。而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然后沙特联军呢又搞不定这个事儿，那美国呢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的兵力去解决曼德海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对伊朗的打击，从目前看呢，航母战斗群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在以色列，在约旦，现在又在部署新的战机，包括 BLB 从英国起飞去轰炸伊朗，这些都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肯定是轰炸的主力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呢还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其高级顾问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
3: What is the tipping point for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4: Well, we're ready to go. Look,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re ready to go,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So maybe there will be, maybe there won't be a tipping point.
0: 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约20艘舰船，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
5: 美国将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同世界大国对抗所储备的各类武器与战备力量悉数部署到对抗伊朗的战场上了。
0: 随着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持续进行和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参战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有分析认为，目前以色列议会

0: 以解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不排除以色列右翼会寻求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为后续议会选举争取更多优势。
1: 高强度作战造成美军弹药库存持续告急，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0: 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今年美伊停火期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战争的背景下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据报道，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依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3: 我觉得高端弹药的短缺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实际上会影响到美国下一步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之后，非常罕见的使用了一款无人艇叫海盗去袭击呢伊朗的港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卢卡斯，据说哈是仿造伊朗的见证者136，那它的造价也是非常便宜。包括呢，他之前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引进了乌克兰的一些系统，所以就是从当下对伊朗的作战来讲，美军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转型，就是用廉价的弹药去取代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不仅仅是进攻性的，也包括防御性的。其实相比进攻来讲，我觉得防御这一块问题更大，因为比较高端的防空反导系统一枚的造价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美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么多年来，美军一直追求越先进越好，越高端越好，但是通过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们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在这种快节奏的战争之下，可能那种廉价的可以快速量产大规模消耗的武器装备，其实呢更能够决定战争的进程。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向国会申请一笔约800多亿美元的补充拨款。
4: Without these funds, we face critical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lso simply pay our service members, rapidly replenish equipment and munitions, and sustain vital opera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0: 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为这场战争付出将近1400美元。
5: And that adds up. I mean, $305 is your average bill for the increase in gas prices, and $253 for diesel.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everything comes on a truck, including your grocery prices, which have cost

0: 关税政策为美国吸引了巨额投资，但公开数据显示，自本财政年2025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远高于上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
1: President Trump loves tariffs.
2: 特朗普总统热爱关税，但核心问题在于，关税真的起作用了吗？关税为政府筹集到资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解放日关税在2025年筹集了1660亿美元，但在最高法院裁定最初的关税违法后，这笔资金将会被退还。制造业岗位重回美国了吗？事实上并没有。政府数据显示，自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有所下降。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吗？其实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进口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五月份创下了接近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了吗？通货膨胀本就是个难题，而耶鲁预算实验室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由于关税的存在，美国家庭的花费增加了1.5%。
0: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3: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供应吃紧。据日媒报道，日本确认今年二月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可用于芯片和军工制造。不过，想要摆脱稀土焦虑，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据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公布的分析结果，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采集的含稀土海泥中，中重稀土占总稀土量约54%，其中用于芯片制造和防卫用途的乙占29.9%，用于核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4.9%，用于纯电动汽车材料的锑占4.6%。今年二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于南鸟岛海域水深约6000米处进行了为期3天的试开采，采集的海泥总重约50吨。
4: イトリウムが世界のレアスの中の需要量のいわゆる一番であるということ。年間で約13,800トンぐらいいわゆる消費されている。そのイトリウムがこの南鳥島のいわゆる重レアスの中でも3割近く生存分析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うなると産業的規模の開発だとか経済性等について非常にプラスになる。産業的規模の展開が見えてきた。
0: 日本内阁府计划从2027年2月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正式实证试验，并将开采的泥土运往南鸟岛脱水处理后再运回本土，验证从开采到分离、精炼、冶炼的全流程产业规模可行性，力争在2027年度末综合评估盈利性后，于2028年度以后实现产业化。然而，日本要实现稀土产业化，大规模的开采、运输及提炼需要耗费巨额成本。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测算，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成本的20倍。
5: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 66% 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对日中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冲击。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近日，日媒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称，6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量为128吨，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国6月面向全球的出口量则环比增长约19%。 报道称，截至今年二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三月和四月降至180多吨，五月起跌至120。

0: 多吨。在属于两用物项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六月对日出口量继二月至五月之后依然为零。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将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
1: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0: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两万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 1%。 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2: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今早6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2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前于昨天22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受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呢，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受8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

0: 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1: 为应对台风红霞，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国家防总昨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4: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取消当天对伊朗发动空袭计划，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在此之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他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叫停了当天的空袭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单日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美军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在不重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空袭效果已基本达到上限。尽管如此，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美国总统下令，美军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打击。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4: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

0: 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稿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0: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是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

0: 投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即任命袁和衍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3: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鲁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12批集采涉及65

0: 各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讲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12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解读。
1: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12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

0: 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1: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0: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3: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计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4: 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

0: 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六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零时起，新增5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越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近日，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驻足枝头，或低空穿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在松枝上休憩，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黑鸢、猛鸮等觅食栖息的画面。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舰卫星，用于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并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该公司表示，此次测试将为其拓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数据。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5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袭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

0: 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1: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月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呢，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梅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0: 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地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 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

0: 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嗯，另外呢，美军被曝啊，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2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2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2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3，是因为爱国者3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2就完全够用了？
3: 确实，正像你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3 呢，就是爱国者3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2 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2 啊，它是指的是 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2 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2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3 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万美元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3 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3， 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3 的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 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 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嗯，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5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

0: 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A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AC-3 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AC-2 还是 PAC-3， 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呀、还有一些电气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2: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护旗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护旗是明显的升级了。

0: 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1: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了，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0: 之前呢，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2: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两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暂时没有结束，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暴雨、高温、台风都很强盛。那目前在中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影响广东，它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今天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等地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那最近在新疆、四川盆地、江南等地高温强盛。那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但是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发展，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等地呢，高温强盛，最高气温将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小雨，24到34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7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7到31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